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家，在由一惧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期归还。为了讨回如此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时意气，两个少年踏上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

0: 从会听话的 AI 发球机到 3D 计算的 AI 裁判， AI 正在渗透体育的多个环节。 AI 赋能体育，让比赛更公平，让办赛更轻松，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赛场。
1: 昨天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在北京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题论坛之一，与会专家围绕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主题，探讨 AI 气象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能源、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共商共促能源气象融合发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天气和气候逐渐成为能源系统的核心生产资料，逐渐使得我们的能源系统像农业一样，也是靠天吃饭。
3: 清华大学全球变化研究院院长罗勇指出，能源系统对气象领域提出了全新的需求。气象服务不光要预报天气，还得转化为能源系统听得懂、用得上的决策信息。
2: 都要把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要充分考虑进去，通过气象的服务给出未来能够发多少电，同时呢，要给出了一个在迎风度夏、迎接复合高峰的挑战下，我们能够在最低保证水平上能够发多少电。所以可再生能源实务规划给气象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风光发电可以靠天吃饭，但我们的电网不能靠天吃饭。如何匹配新型电力系统对气象预报的更高要求？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科学家申彦波介绍，全国风光资源普查已从六省试点迈向全面铺开，每一座待建风场和光伏电站的选址都将拥有十年级、公里级的精细气象基因档案。
4: 之前全国是九公里的分辨率，未来呢，我们要做成三公里，在区域层面呢，还要做到一公里的分辨率。我们尽可能的进一步提升风速的预报准确率，均方跟误差要下降到两米微秒以下，这也是我们十五期间要进一步去做的。
3: 想要实现预报精度跃升，需要突破诸多壁垒。 AI 技术的应用让科学家看到新的突破口。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晓叶介绍，
5: AI 的加持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而且将来呢，它一旦形成了以后，它的部署它可以小型化，它可以部署到一个一个县、一个一个市，甚至呢部署到我们一带一路。我们现在正在做，未来我们用非常小的算力就可以呢实现更长时效的、更精准的预报预测。
1: 智慧充电桩可边充电边诊断电池健康，小程序一键搞定供暖、报修咨询，智能路灯实现按需照明与应急保障。在今年服贸会首钢园五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20多家参展单位带来多款城市运维黑科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社区使用没问题吧？这玩意
7: 儿，然后肯定没问题。
8: 在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一款专为电动自行车打造的立式充电桩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北京全来电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杰介绍，这是国内首款可快速检测电动自行车电池状态的智能设备。这台充电桩可以实时分析电池监测数据，精准匹配差异化充电策略。
9: 老百姓用这个装置进行充电的时候，它会先进行电池的健康评估，对于那些没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给予一个更快的充电的速率。对于那些健康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就给一个一般的速率。对于那种判定是红色的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告知用户并停止充电。
10: 这台设备目前已经在丰台、亦庄、通州进行试点，接下来还要跟很多车企进行联调，最后会大规模的投放。
8: 供暖是冬季核心民生保障。本届服贸会上，北京市供热协会展示了数字化供热服务体系。北京市供热协会秘书长丁奇介绍，即将到来的采暖季，北京将推出供热管家和精暖小程序，全方位升级供暖服务。
11: 数字的供热管家能够回答老百姓99%以上的疑问，解决老百姓的诉求。一种是在我们的供热展厅一个数字人，另外一个在接老百姓电话的时候 ，AI 的接线员、精暖的这个小程序，大家可以实现北京市的供热报修。您只要打开小程序报哪个小区不热，我们基本上就能给你链接到相应的这种公司，不用您再去记其他的电话了。我们实现的是接速即办。
8: 城市照明领域的数字创新成果同样亮眼，杭州一家企业带来的 AI 智能路灯系统能实时采集路灯运行数据，完成设备自检，同时通过灯具摄像头实时捕捉城市道路人流、车流等数据，通过后台分析运算，为城市照明精细化、节能化、安全化管理提供全新方案。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彭海平介绍，
12: 它首先可以减少人工巡检，最多跑

0: 一次。杭州在部分区域已经替换了这样的路灯，它替换以后和它原来的路灯相比，实现了50%左右的节能。
1: 目前这款评级两用的智能应急路灯已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地应用，相关企业也已经和北京相关部门对接，有望逐步落地首都城市照明更新工程。
2: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从校园兴教到医院惠民，从乡野沃土到产业高地，30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就日新月异的乌兰察布，30载精猛协作，奏响协同发展的华章。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我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3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2: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4: 活动详询店内。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6: 大鹏，黄子弘凡。

0: 格却是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

0: 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购物。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最近啊，我们一数数日子，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加上这个十一国庆假期了哈。
1: 马上就要放假了，
0: 对对对，
1: 出去玩的心和亲朋好友团聚的心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
0: 没错，那这时候出门在外上亲朋好友家，遛个弯串个门，是不是得提点东西啊？是吧？手里没有东西也不太好看，是吧？而且一到这个时候，每每让我们想起来一个味道，就是那个丰腴的大螃蟹的味道啊。
1: 我们现在这个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聊天啊，都经常说这螃蟹是不是该下市了，是不是该卖了？
0: 对，
1: 尤其是南方这个大闸蟹，是不是该尝尝了？因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市面上啊，就会看到很多这个螃蟹的广告啊，包括我们家电梯。里边都有这个螃蟹，
0: 气氛已经烘托起来了哈。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品尝一下这个来自于南方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
0: 但是你说大闸蟹，真的，我一说这个大闸蟹啊，就觉得它坑还挺多的。因为市面上吧，你就觉得有的是以小充大啊，标着几两，实际你拿回来一看差一大圈儿。有的呢是上面啊绑着粗麻绳、厚棉绳，捆的是结结实实的。
1: 以前好像在咱们这边还有这个电视上也都能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哈。
0: 对，所以说这买螃蟹真的，你要找不准这个好的品牌，然后靠谱的厂家，确实容易出现缺斤短两啊，以次充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想吃一口好的螃蟹，品质高的螃蟹，真挺难的。
1: 但是这么多年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在北京电台的这个口碑还是有的。然后另外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联系当地的蟹农，和阳澄湖当地的这个品牌，让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去进京。所以说呢，今天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在2026年的金秋时节，这个天儿也是凉了，
0: 没错。
1: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批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让您买到真正放心的，吃着美味但是不生气的，不会受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闸蟹是什么品牌，叫惠仙府大闸蟹啊。
1: 这是我们今年跟当地的蟹农和跟当地的经销商啊联系，然后确定了这个品牌。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呢，有大有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斤两吧。小的啊，比如说在家里边自己吃的，或者说和亲朋好友分享的，您可以选择母蟹2两到2.5两的，公蟹3两到3.5两的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要请客吃饭啊，
0: 送个礼
1: 啊，可以选择稍微高端一点的款，就是母蟹3.5两到4两的，这个在阳澄湖当地也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螃蟹了。然后呢，公蟹是4.5两到5两，也就是半斤的。这个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大螃蟹。
0: 对，我看每一款都是给大家提供的是10只。就是5只母蟹5只公蟹哈，这两。

0: 款，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的实惠款，还是选择这个送礼更好看一点的高端款。
1: 这个实惠款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299块钱。然后呢，
0: 确实挺实惠的，
1: 哎，对吧？你看高端一点的款也不是非常非常的贵啊。这个大螃蟹在当地卖的是很贵的。今天我们邀请这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进京啊，这个高端一点的款也是十只五公五母，今天到手是799块钱。
0: 那还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但是我看有的听友给咱留言啊，说你们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吗？你们真的保真吗？
1: 这样，您拨打着电话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有客服人员也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同时，我和晨曦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吃个定心丸，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收到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怎么给大家保真。首先跟大家说啊，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有四宝。第一宝就是要保证您花的钱是真的，这个大闸蟹送到您的手里边。第一，我们保证首先北广购物有公司的代表在当地实地考察过今年的奶块的这个蟹农，他养的大闸蟹比较好。另外啊，跟大家说，就是当地呢是承包水域的，它的这个承包水域的文件我们也是看过的。而且到您手里边怎么验真呢？就是您收到的每一只螃蟹，它都在这个身上啊有一个蟹扣。这个蟹扣呢是一个就是咱北京话叫勒死狗的那个，
0: 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
1: 对，它在身上绑着一个塑料的扣，这个塑料的扣呢是不能拆卸的，是一次性的。然后呢，这个蟹扣上面呢有当地的阳澄湖的相关管理部门发放的这个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通过手机去进行扫码，您到官网就能验证哦，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什么时候捕捞的，它是不是当地的这个真正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这些相关的信息都在它的这个蟹扣上，这就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每一只螃蟹的身份证都是这个独一无二的。
0: 对，所以说就是可以追溯可查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它绝对保真。那你刚才说四保还有哪些保啊？
1: 第二保是保重。咱们平常经常看新闻啊，说在外边买螃蟹，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去外边
0: 空。
1: 对，一个是空，另外一个有那个假秤。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收到的货的时候那个绳特别占分量。
0: 是，我还看过胶皮绳特别重，拆了之后你一掂量的那个螃蟹没多重了。
1: 这大家都看过新闻啊。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您收到的蟹，刚才我们说了，便宜点的母蟹2-2.5两，公蟹3-3.5两。然后贵一点的母蟹3.5两-4两，公蟹4.5两-5两，这个重量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足斤足两的。您可以自己去称一下。另外您收到的大闸蟹，今年呢我们为了让大家不再担心说这个你们这绳是不是也偷偷的占一些分量了，我们把这个当时用的草绳和尼龙绳这俩不是都比较重吗，今年也都剃掉了。虽然往年我们给大家也是保重，但是今年呢为了让您再不担心，把这个也给大家剃掉了，就用那个小小的细细的棉绳。
0: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重量了。
1: 对啊，但是它也能给这个螃蟹五花大绑捆起来。但是这个重量您放心，收到手的只多不少。
0: 对，您放到手里面掂量掂量，这个沉甸甸的分量都是来自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本身的重量。
1: 对，那么第三宝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这个死螃蟹不能吃。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就是您收到手的每一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来自于惠仙府的这个品牌的大闸蟹啊，从北广购物这个渠道订购的，我们给大家保什么？保活
0: 啊。
1: 来，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您到手的那个肯定是活的。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你想吃啊，只要您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您收到这个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再让这个蟹农去进行捕捞。
1: 不能提前捞出来，因为什么呢？它想出水以后在路上啊，包括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它就开始消耗自身的比如说肉了。所以说为了您收到手以后它不空，它要提前48小时收到您的信息以后让这个蟹农现捞。然后呢每一只基本上全夜里边捞的。捞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给您用顺丰啊，我们所有的快递全是顺丰发到您的家里边。这个顺丰还是比较快速的，从阳澄湖发到咱北京的家里边基本上也就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呢鲜活送到家， 如果比如说这个螃蟹在路上有万分之一，咱们不能保证所有
0: 的，对，不排除那一万分之一，
1: 哎，有万分之一的这个意外怎么办？比如说它死掉了，哎，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哎，给客服拍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然后呢把这个快递单也都拍上，然后咱们负责给您退钱。
0: 对对对，毕竟是生鲜的这个产品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是尽量打开盒子啊，您别说搁那儿放了一天了，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渠道也是啊，保证大家就是您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吃到嘴里边，
0: 对，货真价实，
1: 就是不会因为这个物流让您损失钱，
0: 保真保重还保活，
1: 哎，
0: 还有一保是什么保？
1: 还有一保是保价
0: 哦，
1: 咱平常呢经常看这个网上购物，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买了100块钱，明天呢它可能就降价了，变成这个50块钱了，60块钱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买贵了嘛，我能担心这一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吹定心丸，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您今天买或者说隔一个月之后买，都是一样的价格。另外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惠仙府的大闸蟹，它的这个包装也是给大家配了一个礼盒，方便您去送礼。然后礼，
0: 这个实惠款也有礼盒是吧？
1: 也会有礼盒，就无论您是买实惠款还是高端一点的送礼款，都会有礼盒。然后里边都会配什么紫苏、姜茶包、蟹醋，然后呢还会给大家配冰袋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保证它的鲜活。然后吃蟹的工具，比如说捅那个蟹腿那个小棍儿什么的，都给大家配好了，
0: 太方便了，
1: 无需再添置任何的东西了，这样呢自己在家里边吃也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咱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买到的惠仙府的这个大闸蟹的组合，您去外边去进行对比，我们是只便宜不贵。
0: 没错啊，那再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啊，到底有多便宜。
1: 来，
0: 实惠款是5只的2.0到2.5两的这个母蟹，再加5只3.0到3.5两的这个公蟹，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如果您想送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高端款，这个要大个头更大一点啊，送礼更好看。这个母蟹呢是5只3.5到4.0两的这个母蟹，然后呢公蟹是5只4.5到5两的一个公蟹，反正就是哪个组合都是10只，然后只是大小个头有点差别啊。然后这个高端款呢是799，实惠款是299。
1: 哎，299买10只这个正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挺，我觉得挺合适的。
0: 这个实惠款自己家吃，挺性价比挺高的啊、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们看到有这个我们的听众在后台留言说，现在蟹扣都有造假的了
0: 啊。
1: 您放心，从北广购物您订购的惠仙府的这个蟹扣，回去随便验。就任何渠道验真都是可以的，我们保证它每一个蟹扣都是阳澄湖当地官方的蟹扣。另外提醒大家，顺丰包邮到家，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去给您发出啊，然后基本上是隔日达，死蟹包赔，另外重量是保足斤足量。
0: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想咨询啊，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陈曦啊，我觉得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确实有分两档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比如说自己家庭的需要啊，经济条件水平啊，或者说自己想吃多大的，来进行自己的选择。
0: 对，它的适配场景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啊。你像实惠款，我觉得比较适合爱吃螃蟹的，然后日常呢想解解馋，就想吃口那个鲜亮味儿啊、这个性价比是首选的。
1: 其实呢，您看这个母蟹。2两到2.5两公蟹，单只3两到3.5两，这个在3-4年前它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呢，这个螃蟹首先它便宜了，另外呢跟大家保证的是，就是您收到手以后基本上全是有黄有膏的、平时家里边比如说想吃了提前几天提上一份，然后呢这样呢，比如说亲朋好友来家里边，或者说和自己的父母去进行分享，和自己的子女进行分享，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10只螃蟹这个量也基本上够了，吃得过瘾又不浪费，
0: 没错，
1: 299块钱这个价格很合适，
0: 很合适。然后高端款是799嘛、
1: 嗯、
0: 这肯定是大规格蟹，这个个头更大一点啊，是母蟹3.5到4两的，公蟹是4.5到5两的，这个您拿到手一看就知道了，个个都是饱满壮硕的，拿到手里是沉甸甸的，这个还挺有面子的。
1: 我觉得
0: 拿出去送、
1: 这个、送个长辈啊，送个领导啊，或者说在和朋友啊相聚的时候，在饭店里边，
0: 对，咱清蒸一盘，
1: 拿这么一份还是比较合适的啊。另外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就是这个稍微贵了 一两多

0: 二两它为什么就要价格可能要比299的要贵上一倍还要多呢？是因为在当地这个大一点的螃蟹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咱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组合，公蟹达到了4.5两到半斤的这个量，这个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可能百里边挑一，200-300里边才能挑出这么一只来。所以说，
1: 物以稀为贵。
0: 这个呢，就相对于比较适合，比如说送礼呀、答谢个人情啊什么的。我觉得选择这个799块钱啊，不到1000块钱啊，800-900块钱的这个价格，这个价位区间也是合适的。
1: 没错。那说到这个阳澄湖螃蟹啊，它为什么我们老说，阳澄湖螃蟹贵，阳澄湖螃蟹好吃？它确实味道不大一样啊。
0: 就是您看北京现在的这个物流水平也比较发达了，您去菜市场里边也能买到这个南方的大闸蟹，尤其是有一些这个不知名的湖，它可能上市的时间还早一点儿，但是呢，为什么每年全国的大多数的人都在等这个阳澄湖，就是因为它和一般的大闸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它的蟹肉是更加的鲜甜的，因为它的当地的这个水是偏碱性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肉是比较嫩的，另外呢就是壳薄啊，这点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买回去以后是一张提货卡
1: 哦，
0: 就是等它现在这个
1: 现在没开壶，
0: 包括咱们台也有报道，就是说它开壶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包括其他的地方，
1: 到时候新闻都会有报说阳澄湖开壶了。
0: 对，建议您呢是开壶之后等个半个月，就是10月的。8-9号，甚至到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那个时候提货，它这个壳薄的特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满黄满膏都能长满了，那个时候的螃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然后另外这个满黄满膏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它的黄和膏是特别浓的，
1: 那个黄特别的黄，
0: 特别的黄，而且特别的这个紧实。
1: 是，
0: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去年吃大闸蟹，前年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发现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就是你吃完了它那个黄以后，你隔一天的时间再闻这个吃过螃蟹这个手，还是有那个黄和膏的味儿，
1: 进去
0: 特别特别的浓郁的这个味道。所以说有机会经济条件允许，或者说您喜欢吃螃蟹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的。
1: 是的，我们给您提供了两种选择啊，一种是实惠款的，一种是高端款的。这个实惠款性价比更高一点啊，一共里面是10只，然后5只2到2.5两的母蟹，然后再加5只3到3.5两的公蟹，然后这个售价呢是299块钱。然后高端款呢个头更大，这个送礼更好看啊，里面也是10只，然后是5只3.5到4两的母蟹，另外5只呢是4.5到5两的公蟹，那这个价格稍微就高出去一点了啊，因为毕竟它是个头更大的嘛，7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提前准备好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答一下，是吧？
1: 比如说，有的朋友就问了，说你们的螃蟹是阳澄湖的吗？
0: 再次跟大家强调，每只大闸蟹都会有一个阳澄湖当地的官方。人家当地也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说呢，当地的有一些权威的部门会在每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出水的时候呢，给发这个身份证，也就是它的一个蟹扣，这个蟹扣是一次性的，就是按咱北京话叫勒死狗那个玩意儿，它不是不能剪断的，这个蟹扣扫码以后登录官方网址，会有它一系列的相关的信息，这个就是证明它是真正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去进行养殖的，所以说您放心，您收到手的在北京吃到的从北广购物订购的这个大闸蟹一定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
1: 对，而且这个身份证啊，它的真实您也不用担心哈，有咱北广购物做背书啊，如果出现了死蟹到手，真的说48小时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啊，到手一看，哎呦，这螃蟹不精神了，死了怎么办呢？
0: 是有死蟹包赔的这么一个政策的啊，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每只螃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您花出去的钱会有保障，如果您收到螃蟹比如说它死掉了，那这个螃蟹咱们就扔了就不吃了啊，因为会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 这个螃蟹的钱是由我们去退给您的，
1: 嗯，
0: 只需要您在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一个视频，证明它死了的，然后另外拍一个快递单，说明这个螃蟹是这单快递给您送的，
1: 嗯，
0: 就没有问题了，不用您承担自己的这个损失。
1: 是的，那收到快递，咱们是什么快递来运送？
0: 顺丰。
1: 哦，然后在北京购买的话，可以送到外地去吗？
0: 也可以，比如说，
1: 就我给外地的我的老家朋友买。
0: 可以啊，
1: 哦，
0: 没问题。比如说您家是河北的，您家是比如说东北的什么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提供这个送货的，但是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新疆、西藏、
1: 偏远的地区、
0: 港澳、青甘这些地区呢，不是顺丰到不了，是这螃蟹坚持不到那么久，
1: 嗯，
0: 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劲儿，保证它的活，这些地区可能就排除在外了。但是您在北京大部分的这个地区给您送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那建议大家伙什么时候来提货呢？
0: 官方的建议，是从开湖之后能吃到12月份，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都在开湖。但是我也吃了这么长时间的大闸蟹了啊，我给大家提一个我个人的建议，开湖刚开始的那一段您稍微慎慎，因为第一个不好提货，大家都宗着那段时间，
1: 对，
0: 另外呢开湖的时候不是最肥的时候，要在什么时候呢？基本上要在湖里边等到10月的基本上9、10号10月中旬、15号左右，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提货了。如果说我想吃公的那个肉和膏比较满的，您再等等，等到11月份出头，咱们就可以提货了，一直能到什么时候？一直能到11月的中下旬。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建议大家是10月中旬到11月中下旬这个期间来订货。
0: 这是这么多年吃出来的经验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呢，另外呢，比如说咱们马上就要过这个中秋了，
1: 对，
0: 过这个11了什么的，您提前买好以后，一张提货卡哈。
1: 对，您把这个提货卡也可以当做礼物是吧？
0: 对。而且我有一个小心思啊，就是这个提货卡上的，比如说咱们送人299的这个提货卡，它上面写的这个型号啊，也就是价格是998的
1: 哦，
0: 799的这个提货卡呢，它写的型号是3088的所以说这个价格咱们不是拿出去，
1: 还挺体面的，
0: 中秋送礼也是挺体面的，对，
1: 没错。那这价格也再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实惠款是299，里面10只，5只母蟹，5只公蟹，然后分量呢分别是2两到2.5两和3两到3.5两，然后高端款是799，里面也是5只母蟹，5只公蟹，母蟹呢是3.5到4两，然后公蟹呢是4.5到5两，这个价格是799，大家可以按需来订购啊。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是企业方面的客户呢，需要有集采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现在有专门的集采部门，然后呢会给您提供一个单独的价格啊，单独的折扣。同样咨询也是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完了这个螃蟹这么鲜美的食物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在直播当中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产品啊，
1: 也挺鲜美的，
0: 也挺鲜美的，就是什么呢？现在真的是应时应景儿。
1: 对，前段时间还说呢，这个秋天要补一补，积攒一点脂肪来应对冬天。
0: 这时候开始天凉了，有点早晚的时候，我就是
1: 补点秋膘，
0: 骑这个小电动来咱们台里边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哟，这个风
1: 凉丝丝啊，
0: 有这种感觉了。这个、
1: 那时候是不是特别想吃点什么羊蝎子火锅呀，什么涮羊肉火锅啊？
0: 涮羊肉呢，前几天已经吃过了。这羊蝎子也得给大家安排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美食啊，是来自于公窑这个品牌的京味羊蝎子。
1: 没错，那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啊，是咱北京很多人这个心和胃特别想念的一道美食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个羊蝎子好吃归好吃，做起来真的太麻烦了。而且像我们这种厨房小白吧，你说做难以下手，不知道该怎么来食的。
0: 另外比如说去外边买，现在您说什么都消费降，但是这个价儿是往上升的。经常您去外边点一锅羊蝎子，咱不说这个肉多不多啊，起码得100-200-300起步吧。
1: 没错，你要吃点连锁店，高端一点的连锁店更贵。
0: 您说晨曦，我这样就是比较这个在意的啊。
1: 精打细算，这叫
0: 精打细算啊。我就是心疼什么呢？心疼那个配菜
1: 啊，
0: 点盘蒿子眼儿20多，点盘豆腐 十来块钱。
1: 哎呀，
0: 我去外边十来块钱能买多少豆腐，是吧？然后呢，点点其他的配菜，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您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要是不需要您自己做了，同时呢，配菜咱们自己准备准备，花个十来块钱，不是就也是能吃一锅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

0: 窑的京味羊蝎子，就是给大家做好了，回家以后稍微兑点水，一咕嘟就完事儿了。
1: 哎，
0: 您自己家里边如果有电锅什么的，把它放进去，倒点水，只要加热了，咱们开锅就能吃。基本上这个5到10分钟的时间就能吃一锅羊蝎子，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而且特省钱的一个事儿。
1: 没错，而且这我们知道那个羊蝎子不是有分什么肉蝎子、平蝎子、刺蝎子是吧？
0: 哎，您去这个超市买，现在呢有这个普通的羊蝎子，还有肉蝎子。但是如果您去牛街啊，就是人家当地有专门的这个店。啊，是分什么呢？平蝎子，刺儿蝎子，肉蝎子。刺儿是剃的最苦的，
1: 哎，
0: 然后呢，平蝎子就是咱们平常买的那个普通羊蝎子，肉蝎子就是留的这个肉比较多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窑他们家的羊蝎子，所有的原材料全是肉蝎子，
1: 哦，
0: 全都是肉捆的，而且部位齐全，啊，肉是比较多的。什么叫部位齐全？它里边有什么呢？有脖头，啊，有这个飞机翅，啊，有这尾巴尖，脖头就是肉多，就是肉捆。比较解馋，飞机翅我是特别喜欢的。
1: 对，它因为有筋有肉，口感不错哈。
0: 对，而且那个飞机翅啊，这个肉特别好往下咧。哎，它那个肉是一个小肉块、小肉滚儿，非常非常好吃，很喜欢这个部位。另外，尾巴尖儿，在家里边，比如有孩子的、有老人的，您给他吃这个尾巴尖儿，肉特别嫩。这个别咕嘟时间长了啊，是因为什么呢？这块肉特别容易散，特别容易往下掉，基本上加热完了以后就直接夹出来。
1: 对，这个量少，大家喜欢吃的先下手。
0: 哎，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羊蝎子都是脱骨。

0: 一份无
1: 天长的点点真爱，
0: 那里有期许，有包容，见证我们的笨拙与成长，在迷茫时给予坚定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我爱老师的目光》，诉说我们对老师目光的眷恋与感恩。

岁月匆匆，师生的缘分终将走向别离，但师长的教诲永远留在心底。李健温柔的嗓音把深藏心底的谢意缓缓唱出，一同来听《谢谢你》。

老师就像默默耕耘的园丁，而我们是一棵棵小树，在细心浇灌下慢慢成长为茂密的森林。这首《园丁与森林》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的教育工作者。

一束暖阳照亮青春旅途，师恩绵长，跨越岁月，久久难忘。毛不易细腻的演唱，道尽了这份跨越时光的师生情谊。一同来聆听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安史之乱，现在敌军呢已经逼进来了，已经到了兵临城下了。说这阵杨国忠啊，只好自己解嘲啊，哎呀，10年前我就遇见安禄山呐，他那个反状，但是皇上不信呐。如今到了这一地步，这可不是宰相我的过错。说文武大臣们这事也不理会他的解释，人们都是急着回家自找啊出路。杨国忠只好让大家伙回去，他自己啊去找他那3个堂妹，让他们进宫去跟杨贵妃啊一起劝皇上。玄宗啊有些个心动，但是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让百官第二天到勤政楼去，他要亲自跟大臣们研究对策。第二天他到了勤政楼，但是大臣们连上朝的20%人都没有，其余的都不见了影了。老皇帝急了眼了，他要御驾亲征啊。文武大臣一听啊，只好苦笑啊，知道这是皇上赌气，因为城里就剩下守卫皇宫的3000多名禁军了，而且很多人都是仪仗队，带这么点的人马去打仗，你这不是送死吗？更何况皇上那一年已经72岁高龄。当天晚上啊，玄宗啊终于禁不住这个杨贵妃还有3位夫人的魔缠，答应去这个四川避难。杨国忠啊秘密的宣召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带着他左右龙武军2500人前来护驾。杨国忠啊赏给将士们大量的财帛，等到黎明时分，悄悄的打开了皇宫西门的延秋门，潜行走出去，随同啊这个玄宗的有这个杨贵妃还有韩国、国国、秦国3夫人，以及杨国忠夫妇以外呢，只有住得近的这些个妃嫔、皇子、公主，还有这个皇孙。偌大的皇宫，那些个住得偏远的妃嫔、皇孙、公主都来不及通知他们。玄宗一行人在这个朦胧的宿舍当中啊，路过了这个

0: 闹，有的大臣还来上朝呢。听听啊，这个朝廷有什么对？逃出去的只有这个虢国夫人，还有杨国忠的老婆。这个虢国夫人是杨玉环的三姐，也许她长得不如啊杨玉环漂亮，但是啊，她聪明啊，狡快，在这个玄宗眼里的是另外的一种啊美貌。这个玄宗啊，常常的背着这个贵妃跟这个虢国夫人幽会。这个张祜啊，也曾经有事啊揭露这件事情。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染色，淡扫峨眉朝至尊。平民啊，就是这个天刚亮，说这阵杨贵妃啊睡得正沉，而这阵她这位三姐却来朝见至尊的皇上。您琢磨琢磨，这玩意儿还有好事吗？为这事儿，贵妃啊跟这个皇帝还闹过一次别扭，因为玄宗跟这位虢国夫人的秘密被贵妃给发现了，这可就不干了。皇上恼羞成怒，竟然下诏把这杨贵妃撵到他哥哥家去。可是贵妃一走啊，坏了，皇上啊连饭都吃不下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正好南方啊又来了一筐啊荔枝。玄宗就让这个宫使把荔枝送到杨府，贵妃对这个宫使啊就垂了泪了。金玉珍玩都是陛下所赐，不宜做答谢之物，只有头发乃是父母所遗。说着话呀，取出了刀剪，干嘛呀？把自己头发剪下一绺来交给宫使，请将此发呈现给陛下，就说婢子感恩不尽。这位公使拿着头发回宫复命，玄宗一见急忙命令高力士把贵妃啊再接回来。至于贵妃对这个虢国夫人，当然也不会因为吃一点醋的小事儿就断绝了姊妹之情啊。其实啊，杨贵妃能够独霸后宫，有些个主意正是这位虢国夫人替她出的。因此当这个发生兵变的时候，聪明狡猾的虢国夫人不像她那两个姐姐就那么静静呆呆的傻等着傻看着。说这阵一扯身边的嫂子跟她的儿子裴威、小侄子杨希，悄悄的跑到了这个马尾坡上，隐藏在这个草丛里头。士兵闹事是针对杨国忠跟杨贵妃的，他二人一死目的达到了，也就没人想起啊还有个虢国夫人。等到士兵啊散开了之后，虢国夫人等四个人啊悄悄的偷偷的从这草丛里钻出来，连夜向西逃走。说第二天呢，玄宗跟太子李亨啊在马尾坡啊这会分了手，玄宗啊转而南下，仍然啊赶往四川，而太子李亨呢则是北上这个宁夏，他要到这个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呢指挥全国的战事。就这么着，尽管虢国夫人走得缓慢，却因为啊一直向西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没有让这个士兵啊给追上。说虢国夫人一行这四个人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走了几天来到了陈仓，就是现在的陕西啊宝鸡。他们不敢进城啊，在城外一家小饭铺买了点饭，有人看见他们穿着的非常的华丽，可是啊又在这么一家非常简陋的小饭铺买食物，感觉到可疑，于是赶紧报告给了陈仓的县令薛景仙。薛景仙带着这个衙役们赶到饭铺，四个人已经不见了。嗯，他们到底去哪儿了？给我赶快的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3: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妈，后来呢？
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4: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0: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7: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6: 这可不行。
7: 为什么呀？
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7: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7: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2: 我家也是。
1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外艺术家齐聚长城，共谱文明交流乐章；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精彩呈现；区园林部门开展秋季治敏杂草专项治理工作；区红十字会急救第一课走进北京市81实验学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夜幕垂落八达岭长城，群山环抱之中，望京文化广场灯火璀璨，雄伟壮阔的长城轮廓在夜色中巍峨舒展。8月6号晚，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盛大开幕，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艺术家齐聚延庆，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盛宴。本次长城音乐会共设置三场主题演出，后续11号、12号将继续精彩上演。演出融汇古典交响乐、民族器乐、爱国曲目等多国经典艺术作品，将中国传统韵味与巴基斯坦、泰国艺术风情融会贯通，以音乐和舞蹈为媒介，实现古今对话、中外互鉴，兼具国际水平与中国气韵。当晚的舞台星光熠熠，中国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敦煌舞创始人之一张清帝表演了独舞敦煌壁画，和巴基斯坦国家级最高文艺奖项卓越表演荣誉奖得主、顶尖卡塔克舞表演艺术家尼哈特·乔杜里表演了舞蹈《中巴友谊颂》，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演唱歌曲《马伊拉变奏曲》，我的祖国新生代歌手徐子瑶演唱歌曲《珊瑚颂》，以及巴基斯坦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卡瓦里艺术组合扎因佐海布乐队登台献唱了《爱的戏法》等代表作。当悠扬的旋律渐渐弥散于夜幕深处，台下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如汹涌浪潮，久久回荡在八达岭长城的古老城墙之上。据了解，1984年，《北京晚报》、《北京日报》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首都单位，共同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开创了社会集资修复国家重点文物的先例。当时，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友好捐赠，修复了位于八达岭长城北六台至北七台的一段长城。中巴两国的友谊在八达岭长城之上落地生根。据了解，北京长城音乐会是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与延庆区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品牌，也是延庆深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落实本土文化培育的核心标杆项目。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在八达岭长城连续举办多届，依托延庆得天独厚的长城文化底蕴，串联区域山水生态、人文古迹与特色文旅资源，构建起文化演绎加景区体验加品牌传播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音乐会先后邀请著名指挥家杰杰耶夫、尤里·巴什梅特、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以及中国著名歌唱家殷秀梅、廖昌永等艺术家与艺术团体登临长城舞台，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八达岭长城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高雅艺术及民族特色艺术深度融合。

0: 已成为延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更是国内最具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让长城文化名片走向全国，享誉世界。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入秋以来，绿草、蒿属、梨科、苋科等致敏杂草进入集中撒粉高峰期，极易引发市民呼吸道、皮肤过敏等不适症状。为切实守护市民身体健康，优化人居生态环境，区园林管理部门靶向发力，全面开展秋季致敏杂草专项治理工作，全方位阻断花粉传播途径，筑牢民生健康和环境安全防护屏障。本次专项治理采取城区精细化人工清理加郊野规模化机械作业的分区治理模式，在城区绿化带边角、道路缝隙、居民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分片包干定点作业，细致排查致敏杂草，坚持连根彻底拔除，从源头杜绝杂草复生、开花散粉。在开阔的郊野绿地和乡镇林场，工作人员操作专业修剪机械，开展连片规模化清理，高效完成大面积区域清杂作业。治理工作严格执行闭环管控，对修剪拔除的杂草残体做到当日清运、当日清零，有效避免残体滞留造成二次散粉，同时规避杂草堆积引发的消防安全隐患，双向守护人居环境与市民安全。此次专项治理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致敏杂草清理面积约 6.97 万亩，大规模精细化的杂草清理工作有效降低了区域花粉浓度，极大缓解了秋季花粉过敏问题，显著提升了辖区人居环境质量。记者韩冰、张延飞报道。近日，区红十字会急救第一课走进北京市八一实验学校。据了解，自今年暑期以来，该项培训已陆续走进区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等五所中学，覆盖1600余名高一新生。同时，面向四中教育集团1000余名初一新生开展教学，将实用的自救互救技能送到青少年身边。学校大礼堂内，应急救护培训课堂有序开讲，现场播放着心肺复苏 AED 使用教学课件，同学们需要系统学习红十字运动知识与应急救护理论，通过理论考核后才能进入实操实训环节。场地内整齐摆放着急救模拟人教具，学生分成多个小组分组练习，红十字志愿者手把手纠正学生按压位置、力度等操作细节，反复指导大家练习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关键技能。参与本次教学的20余名红十字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在实操教学中，不仅向青少年传授应急救护技能，还传递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沉浸式的实训课堂让刚迈入新阶段的学子真切体会生命教育的内涵。经过理论加实操双重教学，面对突发险情，同学们不再手足无措，能够做到冷静判断、科学处置。后续区红十字会将持续推动急救知识进校园，丰富校园生命教育载体，筑牢平安校园根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记者段帆、陈新豪报道。近日，张山营镇2026年度版权英雄系列文体活动“版权英雄轻松应梦越野训练营”举办。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 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4: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4: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甚至呢有人就是要吃到撑才算是满足。您知道吗？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问题，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大概就是保持一个七八分饱的样子，我们身体整体的炎症水平会更低。咱不是也有一句老话吗，叫若要身体安，三分饥与寒。那现如今的这句老话可以说是得到了科学的研究和证实。2026年的4月份，自然衰老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吃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很容易被过度的激活，会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陷入一种慢性低度的发炎状态，会加速衰老。那么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之下，适当的少吃点儿，能够帮助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那么在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一项研究呢，也给出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数据，就是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也就是说我们就吃个七八分饱哈，衰老速度能减缓2%到3%，死亡风险会降低10%到15%。所以说并不是吃的越多身体就越强壮，适度的少吃一点炎症更少，那身体反而会更加轻松。七八分饱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节奏了。其实吃太饱的话，其实就是每一口给身体都在增加负担。先说这个消化系统是最先受伤的，损害就从这个胃开始。河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就表示过，说这个过度进食会直接压垮消化系统。我们想想，胃被撑得满满当当的，胃黏膜都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复的这个侵蚀哈，它自己的这个屏障系统就会引发炎症，那长期就可能会导致胃糜烂或者是胃溃疡。当然我们的胰腺也会被迫去超负荷的工作，大量的分泌胰腺液当然我们的胰腺也会被迫的去承担一些超负荷的工作，大量的分泌胰液，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起病非常的凶险，需要及时的送医。另外长期吃太饱升高我们全身的这个炎症水平，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哈，短时间之内大量的进食，那么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就会过度反应，反而会引发我们身体的这个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的障碍。而且您有没有发现吃太撑之后特别容易上火长痘，这也是我们体内炎症水平在上升的一个外在的信号。还有研究发现高糖饮食也会让免疫细胞的这个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呢也会破坏肠道的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包括这个劣质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就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那么吃撑之后的这种疲惫、焦虑，包括内疚，也可能会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进一步的拉低我们的免疫力。那么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也提醒大家说，这个抗衰老的这个饿呀，并不是忍饥挨饿的饿，而是一种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减少一部分热量的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的空间，需要把握几点哈，来精准的去掌控这种饿的尺度， 第一个就是说七八分饱，就是说胃里是不再空虚的，食欲明显减弱了，但是也仍然能再吃几口的这么一个状态。放下筷子呢，没有一种很撑的很胀的感觉，半小时之后呢也不会饿。能量上建议中年人每天总热量推荐是减少20%到30%，但是女性呢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千万记住哈，不能低于基础代谢的需要。第二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还是要给足量，比如说鸡蛋啊、鱼虾呀、瘦肉、豆制品，而且主食一定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30%到50%是比较好的，膳食纤维也得补充足，每天最好有一斤蔬菜哈，比如说这个一斤蔬菜当中最好叶菜过半，300克水果，10克坚果。那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信号，就需要调整了，比如说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这可能就是低血糖的表现了，或者说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女性呢这个月经也开始紊乱了，男性的体力下降，那可能就是说明饿过头了，或者说营养严重不足了，得赶紧调整。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补充一块糖或者是这个温和的食物，千万别硬扛。适当的少吃管住嘴有这么几个方法哈，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给大家支几招。第一个就是多吃一些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一种饱腹感，这样的话吃别的食物那自然而然就会少了。第二个呢，就是每顿饭吃的时候呢，给它这细嚼慢咽一下，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能第一时间知道哦，我已经饱了。那第三点就是尽量按时吃饭，这是一个很好的用餐习惯，就能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饮食。另外就是一些解压的方法，尽量是减轻生活中的压力哈，找到可以释放压力和舒缓情绪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听听音乐，或者说和朋友聊聊天，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避免情绪化的暴饮暴食的。接下来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肠胃健康哈，特别是胃的健康。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胡女士特别喜欢吃山楂，一天她就吃了20多个山楂，吃完之后呢还喝了一瓶鲜奶，没过多久她就出现了这个肚子疼恶心的症状，尤其是体位改变的时候，这个疼痛更加的明显。那紧接着他去就诊之后呢，进行了一个胃镜的检查哈。那么在胃镜检查当中呢，就发现这个胃角已经出现了溃疡面，有一个大大的结石赫然趴在这个胃里面。非常幸运的是，这颗结石它材质比较松软，形成的时间呢也不长。然后医生呢就通过这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结石破碎之后给它取出来了，残余的部分呢就让它自然的排出。刚刚这是胡女士的问题，那么孙女士的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她平时特别喜欢吃生冷海鲜，发病之前呢也是吃了十几个山楂和大量的这个海鲜，刚开始也是只是肚子疼，自行服用了这个胃药之后呢症状有一些缓解，但之后呢又吃了枣和这个海鲜，腹痛就更明显，这就到医院去就诊，胃镜检查就发现有一个6厘米大小的这个结石也是趴在胃里面，而且胃体部已经出现了很深的这个大面积的溃疡面，表面还附着黄苔。孙女士的这个胃结石比较坚硬，而且很光滑，形成的时间比较长了，经过了2个多小时，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它碾碎，再进行这个治疗。这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的这个胃结石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胃里面形成的这个固体的团块，它既不能被消化，也不能顺利的排出。那么根据结石的成分不同，有植物性的胃石、这个毛石、乳酸石等等，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植物性的胃石。那山楂为什么会成为胃石呢？我们知道山楂里面是富含维 C 和胡萝卜素的，有这个健脾开胃、消食化滞等等的功效，它也可以促进我们胃液的分泌，增强消化功能，对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山楂里面也有丰富的鞣酸、树胶、果胶等等，在胃酸的作用之下，鞣酸和蛋白质结合之后就会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会沉淀在胃里头。那么鞣酸蛋白、树胶、果胶能把山楂的这个核 蔬菜植物的纤维给它粘在一块儿，形成胃结石。柿子和黑枣实际上也是这么一回事儿。而且您知道吗，大多数的胃石实际上是没有症状的，但一旦出现症状，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上腹的饱胀、疼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反酸、烧心，还有一些患者少量进食之后就会感受到一种饱胀感。那么比较严重的是胃结石在胃里面反复的摩擦我们的胃壁，就可能会导致胃溃疡、出血、或者是这个胃穿孔，或者是肠梗阻等等。所以医生就表示说，如果怀疑是胃结石，那么胃镜检查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它可以直接观察到结石的大小、质地，而且还能判断是不是合并有一些溃疡，同时会排除肿瘤。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预防，而且预防胜于治疗。那怎么预防呢？记住这么几点。胃结石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来预防。第一，要避免空腹大量的使用山楂、柿子、黑枣，而且我们空腹的时候这个胃酸的浓度是很高的，很容易形成结石。医学上空腹指的是什么呢？是饭前至少一个小时或者饭后两个小时以上，胃里面食物基本是一个排空的状态。还有就是不要和高蛋白的食物同时吃，山楂和柿子的时候最好就别同时吃大量的鱼、虾、蟹、牛奶、鸡蛋等等这一类高蛋白的食物。像胡女士她就是吃了山楂之后又喝鲜奶，孙女士是山楂配着海鲜，都踩在了雷区上。那选择水果的时候一定要选成熟度高的水果，像没有成熟的柿子，那它的鞣酸含量就是很高的，风险也很大，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话还是不要吃。另外特殊人群也要格外的当心哈，比如说老年朋友啊，胃动力不足的朋友，或者说曾经做过胃部手术的朋友，消化功能很弱，就更加容易形成胃结石了。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食用山楂、柿子或者是黑枣这一类的水果的时候要注意适量，避免空腹食用，避免和高蛋白的食物同时进食，来减少胃结石形成的风险。如果食用山楂、柿子和黑枣这些食物之后出现了腹痛、腹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反酸、黑便等等的症状的话，那一定要及时就医。

接下来我们关注自我成长的话题，真心的建议大家生活当中千万不要透支自己。什么叫不透支呢？首先就是不透支我们的健康，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了，但是很多人好像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接透支自己的身体，那最后一定是会追悔莫及的。什么样的状态是透支健康呢？比如说不规律的饮食、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觉得累了的话，就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包括一天三餐也别敷衍，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早点睡，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就是散散步或者是慢跑。只有保持身体的健康，我们才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不要透支精力，要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这是一种智慧。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天生精力充沛的人，他们就特别懂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那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事儿。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就是在保护自己的精力，思绪混乱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让自己平静下来。感到烦躁的时候可以到这个绿树成荫的公园走一走，放空自己的大脑。不要因为无谓的纠结透支精力，也不要因为微小的得失扰乱心神，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内心就会更加明朗，生活也会更加从容。还有就是不要透支信用，人不能没有信用，否则就丢掉立身处世的根本了。我们有值得信赖的品格，别人才愿意和我们深交，才愿意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靠谱的人是不会透支自己信用的，也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言行一致非常的重要，会把答应别人的事儿放在心上，即使没有办法百分百的做到，也会及时更新进展，不让对方焦急等待。人和人之间最紧密的纽带就是你传递给对方的真诚和信赖。讲信用、守诺言，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靠谱的表现。还有就是不要透支时间，时间是公平的，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你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相反，你拖延懈怠透支时间，那机会和运气也会悄悄地远离你。珍惜时间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时间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比如说你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未来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你走的每一步路也都会塑造一个更好的你。用心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不要觉得来日方长或者是自己还没准备好，只要现在就开始往前走，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医学远比你想象的更随机。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揭示那些藏在白大褂褶皱里的隐秘力量。出生月份如何影响孩子的健康，医生的生日如何影响手术成败，甚至政治立场如何左右用药选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基于真实数据的严谨推理。读完它，你会重新审视每一次就诊，每一张处方背后的偶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读者呀就会遭遇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随机事件时刻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甚至在决定生死。航班因暴风雪取消，一对情侣因此相识，一位老人在超市心脏病发作，救护车因道路封闭延误，同样的病情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总以为只要吃得健康，系好安全带，按时吃药，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但现实是，医疗本身就是混乱、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两位作者的身份独特，阿努帕姆·杰纳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医生兼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沃舍姆则是麻省总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医生。两人将经济学家的统计思维与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相结合，用一种名为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医学中那些隐蔽却可以预见的随机力量。所谓自然实验，就是利用自然发生的随机事件，将人群无意中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人员不设计实验，不招募志愿者，不施加干预，只需观察和比较。这种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备受推崇，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是自然实验研究的先驱，而最早运用自然实验的其实是医学领域的约翰·斯诺医生。1854年伦敦爆发霍乱，斯诺通过比较饮用不同水泵水

0: 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医学的随机行为》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忍者多劳说，这本书用一个个反直觉的案例告诉我，医学远比想象中更依赖随机性。我们无法消除运气，但可以学会识别它，理解它，避免成为随机事件的牺牲品。读者自然实验的受益者说，两位作者，一位是哈佛经济学家兼医生，一位是重症监护一线医师，这个组合太妙了，把贴近生活的人类故事、统计探索和科学解释完美结合，展示了自然实验如何巧妙运用可以改善医疗并拯救生命。读者麦博说，原以为做对的事，吃得健康，遵医嘱吃药，就能掌控健康，这本书一巴掌打醒了我。我们生活在充满随机性的世界，不是要你焦虑，而是给你一副随机性眼镜，看清那些塑造健康的隐藏力量。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易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外艺术家齐聚长城，共谱文明交流乐章；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精彩呈现；区园林部门开展秋季治敏杂草专项治理工作；区红十字会急救第一课走进北京市81实验学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夜幕垂落八达岭长城，群山环抱之中，望京文化广场灯火璀璨，雄伟壮阔的长城轮廓在夜色中巍峨舒展。8月6号晚，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盛大开幕，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艺术家齐聚延庆，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盛宴。本次长城音乐会共设置三场主题演出，后续11号、12号将继续精彩上演。演出融汇古典交响乐、民族器乐、爱国曲目等多国经典艺术作品，将中国传统韵味与巴基斯坦、泰国艺术风情融会贯通，以音乐和舞蹈为媒介，实现古今对话、中外互鉴，兼具国际水平与中国气韵。当晚的舞台星光熠熠，中国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敦煌舞创始人之一张清帝表演了独舞《敦煌壁画》，和巴基斯坦国家级最高文艺奖项卓越表演荣誉奖得主、顶尖卡塔克舞表演艺术家尼哈特·乔杜里表演了舞蹈《中巴友谊颂》，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演唱歌曲《马伊拉变奏曲》，我的祖国新生代歌手徐子瑶演唱歌曲《珊瑚颂》，以及巴基斯坦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卡瓦里艺术组合扎因佐海布乐队登台献唱了《爱的戏法》等代表作。当悠扬的旋律渐渐弥散于夜幕深处，台下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如汹涌浪潮，久久回荡在八达岭长城的古老城墙之上。据了解，1984年，北京晚报、北京日报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首都单位共同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开创了社会集资修复国家重点文物的先例。当时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友好捐赠修复了位于八达岭长城北六台至北七台的一段长城，中巴两国的友谊在八达岭长城之上落地生根。据了解，北京长城音乐会是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与延庆区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品牌，也是延庆深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落实本土文化培育的核心标杆项目。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在八达岭长城连续举办多届，依托延庆得天独厚的长城文化底蕴，串联区域山水生态、人文古迹与特色文旅资源，构建起文化演绎加景区体验加品牌传播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音乐会先后邀请著名指挥家杰杰耶夫、尤里·巴什梅特、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以及中国著名歌唱家殷秀梅、廖昌永等艺术家与艺术团体登临长城舞台，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八达岭长城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高雅艺术及民族特色艺术深度融合，已成为延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更是国内最具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让长城文化名片走向全国，享誉世界。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入秋以来，绿草、蒿属、梨科、苋科等致敏杂草进入集中撒粉高峰期，极易引发市民呼吸道、皮肤过敏等不适症状。为切实守护市民身体健康， 优化人居生态环境，区园林管理部门靶向发力，全面开展秋季致敏杂草专项治理工作，全方位阻断花粉传播途径，筑牢民生健康和环境安全防护屏障。本次专项治理采取城区精细化人工清理加郊野规模化机械作业的分区治理模式，在城区绿化带边角、道路缝隙、居民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分片包干定点作业，细致排查致敏杂草，坚持连根彻底拔除，从源头杜绝杂草复生、开花散粉。在开阔的郊野绿地和乡镇林场，工作人员操作专业修剪机械，开展连片规模化清理，高效完成大面积区域清杂作业。治理工作严格执行闭环管控，对修剪拔除的杂草残体做到当日清运、当日清零，有效避免残体滞留造成二次散粉，同时规避杂草堆积引发的消防安全隐患，双向守护人居环境与市民安全。此次专项治理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致敏杂草清理面积约 6.97 万亩，大规模精细化的杂草清理工作有效降低了区域花粉浓度，极大缓解了秋季花粉过敏问题，显著提升了辖区人居环境质量。记者韩冰、张延飞报道。近日，区红十字会急救第一课走进北京市八一实验学校。据了解，自今年暑期以来，该项培训已陆续走进区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等五所中学，覆盖1600余名高一新生，同时面向四中教育集团1000余名初一新生开展教学，将实用的自救互救技能送到青少年身边。学校大礼堂内，应急救护培训课堂有序开讲，现场播放着心肺复苏 AED 使用教学课件，同学们需要系统学习红十字运动知识与应急救护理论，通过理论考核后才能进入实操实训环节。场地内整齐摆放着急救模拟人教具，学生分成多个小组分组练习，红十字志愿者手把手纠正学生按压位置，

了，我们有值得信赖的品格，别人才愿意和我们深交，才愿意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靠谱的人是不会透支自己信用的，也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言行一致。

感念师恩，老师们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温柔的灯，为迷茫的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焦麦琪的歌声，把这份温柔娓娓道来，一起聆听可爱的灯。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这首经典之作《老师好》，用质朴的旋律道出学生对老师最朴素的问候与敬意。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

简单的一句“老师好”，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操劳，备课、批改作业、耐心教导。老师们把青春奉献给讲台，为学生倾尽心力。接下来这首《老师，您辛苦了》，把所有的感恩化作歌声，致敬每一位辛苦付出的人民教师。

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毛阿敏的经典之作《绿叶对根的情谊》，诉说着绿叶对根的眷恋，也诠释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恩。一起来听。

多少个日默守护我们的成长。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经典老歌也承载着几代人的校园记忆，勾勒起我们对校园时光、对恩师的怀念。

一路走来，老师的教诲伴随我们长大，这份恩情我们始终铭记于心，心怀感恩，所遇皆温柔，懂得珍惜师长的付出，方能稳步成长。接下来这首《感恩的心》，把所有的谢意化作旋律，致敬无私的师长。

一份无私的大爱藏在老师温柔的目光里，那目光里有期许，有包容，见证我们的笨拙与成长，在迷茫时给予坚定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我爱老师的目光》，诉说我们对老师目光的眷恋与感恩。

岁月匆匆，师生的缘分终将走向别离，但师长的教诲永远留在心底。李健温柔的嗓音把深藏心底的谢意缓缓唱出，一同来听《谢谢你》。

老师就像默默耕耘的园丁，而我们是一棵棵小树，在悉心浇灌下慢慢成长为茂密的森林。这首《园丁与森林》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的教育工作者。

一束暖阳照亮青春旅途，师恩绵长，跨越岁月，久久难忘。毛不易细腻的演唱，道尽了这份跨越时光的师生情谊。一同来聆听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家，在由一惧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期归还。为了讨回如此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时义气，两个少年踏上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一路听天下出品的《永远追随》，作者柳建伟，主播博约、结束、维尔西宁、不丙火、小明、一任如故，好戏即将开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二集，陶柳氏不远不近地跟着几个红军沿着陶家房子的周边转着。陶家驹坐在堂屋门前的椅子上，抖动着身子，一口一口地抽着水烟袋，余光神经质地直往两个后生端着的长枪上瞟。一个满脸胡子的40多岁的大汉绕到院坝子里，自言自语地说，
9: 是个好地方，很安全。马天来，去叫首长过来，接着首长是大老李。
8: 两个战士骑上马朝镇子方向去了。满脸胡子的大汉拉了把椅子坐在陶家驹的对面。
9: 鸡鸭成群，鱼儿不少，日子过得不错呀，还有个豆腐房。大兄弟，我们商量商量吧。
8: 陶柳氏忙走过来。
10: 啊，军爷军爷，这家里我主事啊，你看他的腿废人了。我这家里还有个孙子，还有个外孙子，一个13，一个12了，上镇上卖豆腐去了。家里就这4口人。军爷，你们别伤人啊，我这家里东西啊，你们随便搬随便拿。鸡鸭鱼你们随便捉随便捞，我这还有几块光阳，还有两个银手镯，也都给你们啊，求你们别伤人啊。
8: 说着从腰里掏出一个荷包放在小桌子上。胡子大汉忙站起来。
9: 哎，大娘婆婆，别误会。
10: 军爷，我懂我懂，不是打我们土豪分我们福财吗？可是我值钱的也就这些了啊，我只求军爷别伤人啊。家驹，你快去接接孩子们。
9: 婆婆，你听我说，我们中央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不可能祸害像你们这样的老百姓的。我们是进行战略转移的，路过这里稍事休整，住几天就走，不打土豪也不分田地。
10: 啊，你这又看房子又看地的，鸡鸭鱼也都看了个仔细。
8: 陶家驹瞪眼道。
11: 妈，你听着行不？
8: 胡子大汉笑了起来，

哎呀，怪我，怪我没先解释。我叫魏苍生，参加革命前也过着你们这样的日子。你们这里是郴州，属湘南。我家住在株洲，靠江

0: 醋什么的，没有这些呀，做不出好味道。
1: 抬眼看见孙子外孙牵着毛驴小白出现在香花溪和池塘的拐角处，喊道：
0: 哎，穿牙子，三娃子，快捞鱼抓鸡捉鸭子，家里来贵客了。
1: 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已经快一个月了。为了保证中央纵队首长的安全，为了不给沿途群众日后带来麻烦，身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离开中央苏区时，建议他和中央纵队的其他首长住进老百姓家里时一律用化名。一个月来，特别是近半个月来，中央纵队的警卫部队都在严格执行这项规定。这样，毛泽东住进陶家时，身份就变成了魏苍生所说的大老李了。魏苍生趁着陶家一家四口在豆腐房兼厨房给中央纵队首长做菜的机会，提醒他们这几天绝对不要打扰首长大老李的工作和休息，如有需要，均由马天来和一个叫小吴的战士负责转达。魏苍生最后解释说，
2: 这样做对你们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大老魏的这个提醒让陶柳氏和陶家驹顿时有些担心起来。南京城有个蒋委员长，长沙城有个何建主席，他们可都是共产党和红军的死对头，家里住的红军这个官肯定不小。每做一个菜，大老魏尝过了还要叫马天来尝，每一道汤大老魏品过了也要叫马天来品一品。这说明什么？说明怕有人在这饭菜里做手脚，说明住家里的这个红军大官的官实在是太大了。红军一走，会不会有个秋后算账？太有这个可能了。母子俩交流了盛满恐惧的眼神，先后表示自己是懂规矩的人。陶家驹当即威胁两个孩子说，
3: 这几天谁进了堂屋，我就打断谁的腿。
1: 大老魏端着最后一个菜，马天来端着一竹笼米饭出去了，案板上摆着一碗红烧肉，一碗酸菜鱼，一碗魔芋烧鸭子，一碗鲫鱼炖豆腐。这是大老魏让陶柳氏留给他们一家四口吃的。陶百川和周三才早饿了，拿起筷子就要吃菜。
3: 等等，
1: 陶家驹闪身挡在案板前。
3: 妈，你到门口瞧着，百川、三才，你们听着，家里住红军大官的事情打死都不要对别人说，一旦有人问起，只说家里住了个养马的大老李。
0: 哎呀，别吓着孩子。
1: 陶柳氏摆摆手，
0: 你让他们俩吃，吃饭又不用耳朵，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自然是不能说家里住进了共产党的大官的，也不能说咱家只是借给了红军养马了，这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又不是深山老林没人烟的，瞒不住的。哎，你看他们饿的，我看哪还是要跟他们说说佳慧和三才的爹跟彭德怀闹红的事儿。
3: 不跟着瞎闹，现在还能活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陶柳氏生气了，
0: 生死那是命，你没看见吗？每道菜每个汤都要两个人尝过了，等一袋烟的功夫这才端上去的，这是信不过你和我。以前只听说皇上吃饭的时候要用这个银筷子试试他有没有毒的，今儿算是长见识了，吃饭吃饭，哎呀，沟呀坎儿呀的，要一个一个过，先过了这眼前这道沟吧。
1: 一家人心里都存了事儿，这顿意外得来的丰盛的牙祭，个个都吃得无滋无味的。放下饭碗，陶家驹顾不上抽水烟，忙出去牵了小白进来，给小白蒙上眼罩，开始磨豆浆。一家人正在豆腐房里忙，大老魏进来喊道，
4: 侯伯，我们大老李首长看你们来了。
1: 大老李弯了弯瘦成衣服架子的齐长的身子进了豆腐房。
5: 老人家，大兄弟，两个小侄子哟，还有这位长相奇异的小毛驴，我毛、啊、

0: 我大老李给你们鞠躬了。
1: 说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2: 哎呀不行啊，这使不得使不得呀。哎、
1: 陶柳氏也鞠躬，同时一手按住一个孩子的头让他们也鞠躬。
2: 红军首长，这可不行啊。
0: 老人家你听我学学啊，就知道我该不该鞠这个躬了。七年多了呀，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丰盛的家乡菜呀、啊、一次差不多吃了个满汉全席啊，真的我这个躬啊都鞠不到位，哎，有点敷衍了事的样子。红烧肉和米酒简直就是我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味道啊。这个味道自从我离开韶山冲到长沙上学就再没尝过呀。没尝过是因为我能做这种味道的酒和红烧肉的母亲到天上住去了。老人家女学，我该不该鞠这个躬啊？
2: 哎呀，我这手笨心拙的，做的肯定没有你母亲她老人家好。
1: 大老李指指地上摆放的几木盆泡黄豆。
0: 豆腐和豆花那叫一绝，一般人家是做不出来的。我的妈妈也做不出这种味道啊。我们韶山冲有一家姓鞠的能做出这种味道啊。小时候吃豆腐，鞠家的豆腐豆花那是要起大早去排队的呀。这个鞠家呀一天只做六个豆腐四桶豆花，不求大富，求的是个殷实平安呐。听说这种豆腐豆花要垫石膏还要垫漏水。我以为啊这就是方法了。到了金刚山，到了瑞金，我让人试过两样东西都点没有成功。看来呢还是有秘方的呀。大兄弟是不是啊？
1: 陶家驹朝石磨上的木斗里倒了半盆泡黄豆。
3: 首长懂得可真多呀。方子是您说的方子，再没什么诀窍了。剩下的只是个熟能生巧，这只是个温饱手艺，夸不得，不值夸。
0: 放心啊，我不开豆腐房啊，更不会在这香花岭开豆腐房啊。魏苍生。
1: 魏苍生忙站直了。
4: 豆。
1: 大老李指指地上的木盆。
0: 多找几个大木盆，泡上他十几盆，让大兄弟这几天多受点累，给纵队和挑夫队每人送几个香花岭的好豆腐。
5: 不行不行，毛驴小白会累死的，一天他顶多磨五六个豆腐。
1: 大老李伸手摸摸陶百川的头。
0: 放心，让这个大老魏找些人来推磨，烧火用的柴火也归他想办法，兜子钱还有工钱一定给足啊。
4: 是，一定完成任务。
1: 大老李长叹一声道：
0: 你们家和我们家很像，蒸房两边有厢房，房子前面有水塘。你们家房子比我们家宽敞，我们家比你们家多口水塘啊。两位小朋友陪我转转你们的家吧。
1: 他转身往外走，魏苍生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陶柳氏跟了出去。
2: 大老李首长，这个高的是我孙子，这矮的是我外孙。六年前你们那个彭德怀到了东边的宜章搞那个打土豪分田地，我女儿女婿跟着他干了，没干出什么名堂，双双把命都丢了。我这外孙只好来了香花岭了。哎，你们陪着首长四处看看去啊，可别乱说话。
1: 大老李伸手拍拍周三才的头。
0: 那是一次轻率的行动啊，太对不起你了。那孩子还没有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呢，大名和小名都说说。
6: 我大名叫周三才，小名叫三娃子，他是我表哥。大名叫陶百川，小名叫川牙子，陶川牙子。
1: 陶百川瞪了周三才一眼。
5: 我不是哑巴，鸡下巴鸭下巴都叫你吃了，多嘴。
0: 三娃子、川伢子、跑川伢子，乡音真好听啊。小的时候我也是认了干娘的，我的干娘是块大石头又人形，所以我有个小名叫十三伢子。三娃子，你刚才侵占了你表哥川伢子发言的权利，这是你的不对啊。但是他是弟弟，多说了话也没什么，你当哥哥的不能生气啊，你们是兄弟要团结啊。走吧，咱们看看这好山好水啊。
1: 陶柳氏扶着门框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
2: 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呀。
1: 陶家驹换了一个空木桶接豆浆，拎了一木桶豆浆倒进大锅台旁边的大缸里。
3: 横竖躲不过，熬吧。妈，你去叫他们帮着泡黄豆，还有小白一会儿要歇歇，你让他们过一会儿派人来推磨，十几个，是十一二个还是十七八个，也要问个准信儿。这一口锅日夜不停，一天也只能做十一二个豆腐，他们要多做得垒新锅灶，还得买大锅，钱的事儿也要提提。
2: 哎呦，还提什么钱呢？
1: 陶柳氏哀叹一声，
2: 能保全家平安就算烧高香了。
1: 马天来带着三个战士跑过来。
7: 奶奶、大叔、大老魏首长说了，从现在起保证三个人帮你们做豆腐，一天能做十个就做十个，做不了十个就做八个，总之不能让你们累着了。豆腐钱和你们的工钱单独算，一天一结，这钱不能和调养主席哦，大老李首长身体的钱混在一起。我这江西客家话不知你们能听懂不？
1: 陶柳氏连连点头，
2: 啊，懂了懂了，你们去找几个大木盆来泡黄豆。
1: 陶百川很喜欢和红军首长大老李待在一起，大老李说话的声音，看他时那种眼神，都让他想起了他的妈妈。一想起妈妈，陶百川就有了想哭的感觉。大老李首长留着长发，几乎没长胡子，手上多肉而柔软，这些都和别的男人不一样。大老李的手放在陶百川的头上，如水般温润的目光看着陶百川，叫他原谅表弟的那一刻，陶百川突然想起了妈妈。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这样摸过自己的头，父亲的巴掌和自己的头发生接触，从来都是他躲闪不及的突然打击。妈妈死后，再也没人这样摸过自己的头了，这让陶百川好几年都感到绝望、孤独和无助。大牢里这么轻轻的一次抚摸，让陶百川一下子感到不再孤独了。大牢里绕着陶家的房子转了一圈后，回到堂屋开始工作了。陶百川本能的想跟进去，胳膊却被斜插过来的马天来伸出的手牢牢地抓住了。马天来不由分说把陶百川拽到西厢房前面说，
7: 小兄弟，我要给你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你和弟弟不能进堂屋，影响首长的工作和休息。第二，万一你们碰到首长，不能向首长提任何问题，只能听首长说话。第三，首长在房里接待客人或是开会，你们不能靠近。
1: 陶百川心里不服，刚要回嘴，周三才把他硬生生拉到了池塘边。陶百川生气了，
5: 干什么？这是我的家，凭什么不让我进？
1: 周三才说，
6: 他有枪，枪能打死人，婆婆说了，他们给了钱不让我们惹客人不高兴，舅舅也让我看着你，怕你惹事儿。
1: 陶百川恨恨地盯了盯在堂屋门外站岗的马天来，
5: 怕个屁啊，我就不信我进不了自家的屋子。
1: 整个一下午，陶百川都在寻找机会进入堂屋，可马天来真的像钉子一样钉在堂屋门外，一定就是半天。吃完晚饭，院里又来了七八个红军战士，在正房的屋檐下搭了地铺睡觉。陶百川这下知道了，这一天再也没机会见到大老李了。陶家驹和陶柳氏要熬夜做豆腐，晚饭后喂好毛驴小白，就叮嘱陶百川和周三才早点睡觉。陶百川终于找到了发泄不满的机会，脱衣

0: 服的时候说，
1: 大老李不叫大老李，他们在骗我吗？
0: 陶家驹窜了两步，把儿子扑倒在床上，铁钳一样的大手紧紧捂在儿子脸上。
2: 闭嘴，你不说这些会憋死吗？
0: 把脸凑到儿子耳边，
2: 你知不知道房檐下睡的都是人呢？大老李姓毛，他的官职是主席，我和你奶奶早就听他们私下这样叫了，一下午一晚上犯了浑了，你记着不要再多一句嘴。
0: 他松开手起身大声说，
2: 早点睡吧，明早你们还要去卖豆腐豆花呢，我还要点八个豆腐两桶豆花。
0: 说完转身出去了。陶柳氏指着床说，
3: 你们俩朝里头睡啊，给我留个地儿，后半夜我来睡一会儿。你们还小啊，别逞能，少说话多干事儿。我去烧火了。
0: 说完夹着一床褥子出去了。不一会儿周三才就睡着了。陶百川睁大眼睛盯着屋顶，心里着实不服气。他就是想不明白红军的大官毛主席为什么要叫大老李。
1: 这不是骗人吗？房子让他们住好的，还要熬夜给他们做豆腐，他们为什么要骗人？还有为什么要防着有人会给他们的饭菜下毒呢？陶百川不相信像妈妈一样慈祥的毛主席会骗人，谁在骗人？一定是大老魏这个奸臣，还有马天来这些小鬼了。
0: 得出这个结论后，陶百川终于睡着了。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

后来龙政府了解到，这个孩子不到一岁时，母亲就离开了家，还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亲正准备再婚，母亲想见他，却又托人说，见面时要孩子装作不认识他。

还有就是不要透支时间，时间是公平的，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你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相反，你拖延懈怠透支时间，那机会和运气也会悄悄地远离你。珍惜时间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时间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比如说你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未来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你走的每一步路也都会塑造一个更好的你。用心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不要觉得来日方长或者是自己还没准备好，只要现在就开始往前走，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实际上啊，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儿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儿。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啊，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呢，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他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的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王守仁同志终于可以瞑目了，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啊，已然成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说法是比较反动。在当时呢，心学的

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呢喜欢搞什么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呢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啊，搞得朝廷啊也很头痛。这要是换在虚界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人惹我就灭他一千人。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啊，实在太管闲事儿啊。在这个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呢也是来无踪去无影，东一榔头西一棍子，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14年前呢，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哎，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在万历7年的一天，悠哉悠哉。

简单的一句老师好，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操劳，备课、批改作业、耐心教导。老师们把青春奉献给讲台，为学生倾尽心力。接下来这首《老师您辛苦了》，把所有的感恩化作歌声，致敬每一位辛苦付出的人民教师。

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毛阿敏的经典之作《绿叶对根的情谊》，诉说着绿叶对根的眷恋，也诠释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恩。一起来听。

默默守护我们的成长。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经典老歌也承载着几代人的校园记忆，勾勒起我们对校园时光、对恩师的怀念。

一路走来，老师的教诲伴随我们长大，这份恩情我们始终铭记于心，心怀感恩，所遇皆温柔，懂得珍惜师长的付出，方能稳步成长。接下来这首《感恩的心》，把所有的谢意化作旋律，致敬无私的师长。

一份无私的大爱藏在老师温柔的目光里，那目光里有期许，有包容，见证我们的笨拙与成长，在迷茫时给予坚定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我爱老师的目光》，诉说我们对老师目光的眷恋与感恩。

下面回望这段温暖的师生岁月，感念一路同行的美好。

岁月匆匆，师生的缘分终将走向别离，但师长的教诲永远留在心底。李健温柔的嗓音把深藏心底的谢意缓缓唱出，一同来听《谢谢你》。

老师就像默默耕耘的园丁，而我们是一棵棵小树，在悉心浇灌下慢慢成长为茂密的森林。这首《园丁与森林》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的教育工作者。

一束暖阳照亮青春旅途，师恩绵长，跨越岁月，久久难忘。毛不易细腻的演唱，道尽了这份跨越时光的师生情谊。一同来聆听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妈，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

0: 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甚至呢有人就是要吃到撑才算是满足。您知道吗？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问题，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大概就是保持一个七八分饱的样子，我们身体整体的炎症水平会更低。咱不是也有一句老话吗，叫若要身体安，三分饥与寒。那现如今的这句老话可以说是得到了科学的研究和证实。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吃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很容易被过度的激活，会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陷入一种慢性低度的发炎状态，会加速衰老。那么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之下，适当的少吃点儿，能够帮助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那么在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一项研究呢，也给出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数据，就是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也就是说我们就吃个七八分饱哈，衰老速度能减缓2%到3%，死亡风险会降低10%到15%。所以说并不是吃的越多身体就越强壮，适度的少吃一点炎症更少，那身体反而会更加轻松。七八分饱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节奏了。其实吃太饱的话，其实就是每一口给身体都在增加负担。先说这个消化系统是最先受伤的，损害就从这个胃开始。河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就表示过，说这个过度进食会直接压垮消化系统。我们想想，胃被撑得满满当当的，胃黏膜都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复的这个侵蚀哈，它自己的这个屏障系统就会引发炎症，那长期就可能会导致胃糜烂或者是胃溃疡。当然我们的胰腺也会被迫去超负荷的工作，大量的分泌胰腺液当然我们的胰腺也会被迫的去承担一些超负荷的工作，大量的分泌胰液，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起病非常的凶险，需要及时的送医。另外长期吃太饱升高我们全身的这个炎症水平，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哈，短时间之内大量的进食，那么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就会过度反应，反而会引发我们身体的这个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的障碍。而且您有没有发现吃太撑之后特别容易上火长痘，这也是我们体内炎症水平在上升的一个外在的信号。还有研究发现高糖饮食也会让免疫细胞的这个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呢也会破坏肠道的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包括这个劣质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就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那么吃撑之后的这种疲惫焦虑包括内疚也可能会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进一步的拉低我们的免疫力。那么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也提醒大家说，这个抗衰老的这个饿呀并不是忍饥挨饿的饿，而是一种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减少一部分热量的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的空间，需要把握几点哈，来精准的去掌控这种饿的尺度。第一个就是说七八分饱，就是说胃里是不再空虚的，食欲明显减弱了，但是也仍然能再吃几口的这么一个状态。放下筷子呢，没有一种很撑的很胀的感觉，半小时之后呢也不会饿。能量上建议中年人每天总热量推荐是减少20%到30%，但是女性呢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千万记住哈，不能低于基础代谢的需要。第二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还是要给足量，比如说鸡蛋啊、鱼虾呀、瘦肉、豆制品，而且主食一定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30%到50%是比较好的，膳食纤维也得补充足，每天最好有1斤蔬菜哈，比如说这个1斤蔬菜当中最好叶菜过半，300克水果，10克坚果。 那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信号，就需要调整了。比如说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这可能就是低血糖的表现了。或者说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女性呢，这个月经也开始紊乱了，男性的体力下降，那可能就是说明饿过头了，或者说营养严重不足了，得赶紧调整。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补充一块糖，或者是这个温和的食物，千万别硬扛。适当的少吃管住嘴，有这么几个方法哈，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给大家支几招。第一个就是多吃一些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一种饱腹感。这样的话，吃别的食物，那自然而然就会少了。第二个呢，就是每顿饭吃的时候呢，给它这细嚼慢咽一下，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能第一时间知道，哦，我已经饱了。那第三点就是尽量按时吃饭，这是一个很好的用餐习惯，就能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饮食。另外就是一些解压的方法，尽量是减轻生活中的压力哈，找到可以释放压力和舒缓情绪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听听音乐，

所到之处会骚扰百姓，赤木拿不敢与我们正面发生冲突，他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方设法逃出秦川回涿鹿。周襄说，不能让他们逃出去，我已经在渭河沿岸设下伏兵，一旦发现他们，我们的将士会奋勇追杀。好，赤木拿老谋深算，擅长施计，我们应该分兵合击才能捉拿此贼，那您就说怎么办吧。周酋长，你带兵往南边追，我这边呢带3000人从东边向南追。石良酋长，你带着我的其余军队和你们部落兵要排开呀，向南推进，一定要彻底消灭敌人。那现在话说就像篦子篦筛子过一样，就这样分头行动，立木带着战车去搜索敌人。咱们再说赤木拿，昨天晚上一夜未睡，也不敢出去，怕夜间行路迷失方向，再碰上秦川人马就麻烦了，在树林里过夜。这一晚上别说他呀，连那些当兵的都彻夜未眠，浮想连篇。当然想法各不同了，当兵的大多是思念家乡，怀念亲人，担心自己还能否活着回去。赤木拿呢，更多想的是如何保全性命逃离秦川，怎么向蚩尤帝交代，如何应对哀汤的讽刺。这一晚上过得比半年还长呢，好容易盼到天蒙蒙亮，立刻集合兵士向南走。他想渡过渭河东进潼关，不就跑了吗？哪知道到了渭河不远处，赤木拿不敢走了。怎么？他发现那渭河旁布满了秦川的兵士，赤木拿让他的兵疏散在树林中，自己带几名亲兵卫士扮成老百姓模样到前边探听虚实。到在渭河边一看，除了一些捕鱼的百姓外，其他全是秦川的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防守的十分严密，渡河木筏都集中到南岸，北边一只木筏也没有。赤木拿看到此情景，不由得暗暗叫苦啊，哎呀，没法渡河呀，得另找出路。赤木拿返回树林，把那些当兵的召集在一起，悄悄往东走，走出有10来里地，就听着前边唰唰唰有声音。赤木拿心里咯噔一下子，赶紧躲在一棵树后仔细观察。他不看便罢，一看差点叫出来。就见一排排秦川士兵朝这里奔来，赤木拿一看不好，赶紧跑。他马上挥手，带着残兵快速向东窜。哪知道他手下当兵的行动不利索。是啊，这些人走了2天路，打了一仗，拼命逃跑。晚上没睡觉，腹内无食，一个个腿都发软，还能那么灵活吗？行军不免拖拖拉拉，越拖了拖拉拉，稀里哗啦，咚，被周襄的士兵发现了。哎，树林里边有人，我看见有人晃动喽！这一嗓子，周襄兵冲了进去。赤木拿一看自己被发现，也顾不得旁人了，撒腿先跑。能跟上他的不到100多人，其余的跑不动的让周襄的军队追上了。这伙人一看不打了，打也是个死，干脆投降吧，都当俘虏了。赤木拿带着100来人是没命的往前跑，不知道跑多久，突然就听前边稀里溜一声马叫。赤木拿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啊，就看对面来了马队，最前面的是一排藤牌手，藤牌手的后边是弓弩手，弓弩手的后边是一排战车。战车在那个时候有了，中国战国之前不会骑马打仗，马是驮人的，所谓马战其实是车战，站在车上作战。正中央一辆车上站的是身材魁梧的立木，立木看到赤木拿跑过来，高声断喝：“

我看今天你还往哪跑，还不放下兵器投降。迟木拿一看闯不过去，他扭身往回跑。立木在车上看得明白，把手一挥，再看前排的弓弩手，弓在上弩在下，一起发箭。你可听明白了，那时候的箭是竹箭，把竹子削尖了用弓射出去，威力没有后来的铁尖箭大。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没有铠甲，身上没有防备设施啊，就是竹箭也受不了啊，啪啪啪乱箭齐发。赤木拿没跑几步，砰，大腿中了一箭，他站立不稳，跪在那儿了。紧跟着箭如雨点射中迟木拿的身上，时间不大，迟木拿死在乱箭之下，跟着他的100来人也全都被射死了。有人从迟木拿身旁捡起了铜斧子递给了立木，立木接过来，好，真好，迟木拿，冲着你给我留把斧子，别让他暴尸，把他埋了。就在这阵，周乡石良相继赶到，一看赤木拿死了，一个个欢呼雀跃呀、啊！走到立木近前，立木从车上跳下来。周乡说：“秦川之难，多亏您相救啊！百姓永世不忘，甘心听从轩辕召唤。将军连日征战，奋勇杀敌，辛苦了。”我们设摆酒宴以表心意。李牧听罢微微一笑，潼关之敌已被我们消灭，秦川百姓可以无忧无虑，安居乐业了。酒宴嘛，等我们消灭蚩尤再来赴宴。我还有事，我得走。哎呀，你忙什么呢？怎么能不忙呢？轩辕皇帝在轩辕丘等着我，还有长仙大将军到襄城解围，不知怎么样，我心里惦着呀。是啊是啊，我们这边是没事了，可襄城怎么样呢？那么襄城如何呢？说出一张嘴说不了两家话。其实在此期间，襄城方面也发生了战争。刚才我说了，到襄城解围的是大将常仙，常仙带40000人呢、啊，一路急行军，数天以后，距离襄城不太远了，多远？20里地，这个地方叫王洛影桥。探子来报，大兵不能前进，前边发现敌兵。常仙说好，临时安营。然后到前边看看敌情，随后回来，把30000兵分为2路，干嘛？左右对敌人实施包抄，剩余的10000人就地待命。又派出小将苍寻挑选20名军兵到前方侦察敌情。苍寻不辱使命，他发现了一个哀汤的储粮基地，守备军不足300人。苍寻马上回来告诉常仙，常仙当机立断，派出2000人趁夜色把这个储粮基地给包围了，消灭了守备军。这个储粮基地夺过来一盘点，哎呀，常仙乐了，发财了，这里囤积的粮草够10万人一年享用。这是哀汤抢的粮食，结果全归了常仙了。要把这次战斗中俘虏的士兵叫过来一审问，士兵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哀汤在西边的平山处藏了5000兵将，作为进攻襄城的预备队。哀汤现在住在襄城郊外，得到这个消息，常仙哈哈大笑，果然不出丰厚所料，这个哀汤还真有心眼儿，还留一部分兵力藏起来了。苍寻，你带20000人去平山处把他们一网

0: 愚者兵将去郊外向敌人发起进攻，咱们来个分隔包围，一举歼之。末将遵令。常将军，你放心吧，平山处的敌人一个也跑不了。小将领命走了。常贤让士兵抓紧时间休息，今天夜间要偷袭哀汤。再说哀汤攻打襄城始终也没有打下来呀，这小子自作聪明，他来了一个围而不攻，干嘛？他想把襄城给困死。他恨子然，哎，子然呢，你不出城，我看你在城里能撑几天，粮草一进你就得活活饿死，要是你待不住了就得突围，一突围就进了我的口袋里，我可以把你一网打尽。他想的挺好，但是围了好多天也没见城里有什么动静，再看城头上守城的士兵还都挺精神，嗯，装的吧，试试。前几天他派出了1000人对城内发起了佯攻，发现守城士兵依然作战勇猛，看来不是装的。这回哀汤可闹心了，襄城久攻不下，看这意思人家再撑个10天半个月的不成问题，可是我的轩辕丘留的兵力不足啊，如果有人趁此机会打我的轩辕丘，那可不妙了。他还不知道轩辕丘已经丢失了呢，所以这两天他着急上火，夜不能寐，再加上天也热，郊外蚊子多，个儿也大，一晚上没干别的，不是犯愁打蚊子就是挠痒痒。他还想呢，你说我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你说前些日子在蚩尤帝面前我也跟大伙学，大家不吭声我也不说话就得了，我干嘛多嘴呀？你看这苦吃的。他正在这翻来覆去胡思乱想，就听外边有杀声，杀呀，声音不大，可在他耳边像打个炸雷一样，嗡的一声。嗯，怎么回事？他这一嗓子，外边慌慌张张跑进士兵，报将军，大事不好，在我们南面突然出现了一支队伍，正向我们杀来。哦，哪个队伍？天太黑了看不清楚。再探视。这个士兵前脚刚出去，噔噔噔噔，后边又跑进了一个，报启报将军，我们北面发现敌军已经和北城的军队交手了，请将军速速定夺。嗯，为何早不报？哎呀，我们也是刚刚发现的，发现时候就晚了。我问你是谁的队伍，天黑看不清楚，废物，还不给我快快去探视。这个兵刚走，另一个来报说东面出现敌军已经杀进来了，接着西边来报西边也有敌军杀进来了，到底是哪的？这回说清楚了，是轩辕皇帝的军队。好，哀汤听这话就像从万丈高楼摔下一样，心都一翻个儿。轩辕军队怎么上这儿来了？报事说，呵呵，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哎呀，难道说轩辕丘丢了吗？轩辕丘不丢，轩辕军队不可能突然到这里呀。哎呀，那草上飞卢飞为什么不给我送信儿啊？他可是飞毛腿呀。他哪知道啊，现在什么腿都没用了，卢飞整个一个脑震荡变成植物人了，哪能跑来送信儿啊？哀汤立刻传令叫所有军队集中起来。为什么？这叫集中兵力朝一个方向突围。现在他由包围别人变成了反包围了。说集中队伍那么容易啊，常贤的军队能让哀汤那么如愿吗？人家就是分隔包围，把哀汤军队化整为零，各个歼灭。 挨堂的队伍还没有集中呢，突然城门开放，酋长子然领兵也杀出来了。子然怎么杀出来了？他被哀汤包围这么多天，城中粮草要吃完了，他每天盼救兵眼珠都绿了，晚上睡不着觉，亲自到城头巡视。今天晚上发现下边喊杀震天，子然吓了一跳，开始他以为哀汤要夜袭襄城呢，赶紧组织队伍守城。这时有人报，不对，好像是哀汤大营出了事了，有人和他们打起来了。自然凝神静气往下边看，看罢多时明白了，一拍大腿，哈哈，轩辕皇帝的援兵到喽！这嗓子可真振奋人心呐。这里的军队百姓都盼望救兵望眼欲穿，一听说援兵到了，立刻士气
1: 大。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阮英来到梁府，发现梁秀英没在绣楼住，他这就赶紧出来寻找。正在这时，遇到2名更夫啊，其中一个更夫对另一个人说：“大哥呀，这大管家梁中带着小姐干嘛去了呀？我看这小姐还女扮男装。”咱们要不要跟老爷说呀？另一个一摆手，说什么呀？啊，你管他去哪儿呢？你呀，别管闲事，咱们就当没看见。这是有事儿，没事儿，咱们小姐能女扮男装出去吗？行了，马上天亮了，咱哥俩也赶紧吃口东西，然后就睡觉，其他的可别管啊。说完，这俩更夫就走了。这时候，这番话可都让阮英听去了。阮英心想：我的妈呀，我这是什么命啊我呀！第一次我来，结果这遇上各种事情，一天晚上净救人了，还救的全是女的。第二天来，我结果偷错了。我把这梁小姐的丫鬟给偷去了，结果我再来呀，人家女扮男装走了，这我上哪儿找去呀我呀。阮英心想，别耽误了，赶紧回孔家寨去报信。想到这儿，阮英

不灵腰一展身形，这就奔着孔家寨而去。咱们书说简短，阮英到了的时候，这时天光大亮，大伙正张罗着要吃早餐呢。这时就见阮英的他噔噔噔噔跑进了屋中，一看他这个脸色，大伙心里凉了一半，自己回来的。这时节旁边的愣孔生可说话了，我说六弟啊，这咋自己回来的呢？你别告诉我你又整错了，还是完全没偷来呀？阮英呼哧带喘的一摆手，二哥别说了，出事儿了，梁小姐和那管家梁中俩人昨天晚上骑马出了济宁城，是不知去向。大伙一听，呼啦朝着都站起来了。什么？五妹走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七嘴八舌满屋就吵起来了。旁边这周母一听，是放声痛哭啊。哎呀，我可怜的儿媳妇啊，这要有个好歹的，你让为娘可怎么活呀？这就赶紧又安抚老太太，大伙又出主意，最后说来说去，大伙说行了，咱们呐别在这儿等了，赶紧撒出人马去找，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可担待不起。就这样，六兄弟备好马匹，辞别三位老夫人，这就在孔家寨出来了。那是尉迟催马头前走，水磨钢刀拿手中，孔生骑着卷毛兽，钢铁大斧亮又明，铁牛骑着花斑豹，生铁棍子手中擎，文彪骑着白龙马，又把双枪拧又拧，公子骑着桃花马，打马加鞭催走龙，阮英生成飞毛腿，他不骑马在步下行。咱们压下六兄弟出去找人暂且不提，单说老梁中带着梁秀英头打晚上出城之后，就一直顺着路往前跑啊，跑来跑去，到天亮的时候，这就来到一座山的跟前。哎，两匹马这时候速度也缓下来，老梁中赶忙问大小姐，累不累呀？啊，渴不渴呀？饿不饿呀？就一顿关心呐。大小姐摆了摆手，没事儿，能见到我的夫君，再苦再累我也能挺住。二人边走，这马边往前溜达。哎，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间呐，在旁边的草丛中，嗖，窜出来一只白兔。俩人在马上一见，哎呀，这只白兔白的，那真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这怎么这么白呀？按理说深山老林中啊都是灰兔子。再有一个，就算你真是白的，那你天天在地里土里咕噜，那也没那么干净啊。哎，可是这只兔子不一样，浑身这毛是雪白的呀。这马上的奴仆二人一看，当时就心生喜欢，这兔子啊，这个漂亮，好像不像凡间的，哎，这应该是嫦娥抱的那只玉兔。当然了，这哪有嫦娥呀？哎，但是二人心想，这个兔子可真好。但不光这二人看见了，两个人骑的马也看见这兔子了。而且这两匹马还特别喜欢这兔子，就要上前追。可这兔子一看两匹马奔他过来，吓得一惊，这就迅速逃窜。这时候不管二人在马上怎么勒缰绳，这两匹马那就像不听话的一般，呵，两匹马就在树林中开始追这兔子。梁中在马上大喊呐，小姐呀，抓紧缰绳。梁秀英听梁中的话，是死死攥住缰绳。
前边这兔子在前边跑，这两匹马在后边追，这就在山中跑起来了。俗话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这马追兔子，这也不像话呀。但是追来追去，嗖，这兔子跳到后边草窠子里，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两匹马到了切近，梁中这时候赶紧问：“小姐，

0: 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

一支粉笔书写万千知识，也勾勒出我们成长的轨迹。岁月匆匆，回望求学时光，心底满是感谢。接下来共同聆听张亮颖带来的感谢，唱出我们对师长最真挚的谢意。

0: 是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医学远比你想象的更随机。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揭示那些藏在白大褂褶皱里的隐秘力量。出生月份如何影响孩子的健康？医生的生日如何影响手术成败？甚至政治立场如何左右用药选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基于真实数据的严谨推理。读完它，你会重新审视每一次就诊、每一张处方背后的偶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读者呀就会遭遇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随机事件时刻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甚至在决定生死。航班因暴风雪取消，一对情侣因此相识，一位老人在超市心脏病发作，救护车因道路封闭延误，同样的病情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总以为只要吃得健康，系好安全带，按时吃药，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但现实是医疗本身就是混乱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两位作者的身份独特，阿努帕姆·杰纳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医生兼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沃舍姆则是麻省总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医生。两人将经济学家的统计思维与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相结合，用一种名为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医学中那些隐蔽却可以预见的随机力量。所谓自然实验，就是利用自然发生的随机事件，将人群无意中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人员不设计实验，不招募志愿者，不施加干预，只需观察和比较。这种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备受推崇。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是自然实验研究的先驱，而最早运用自然实验的其实是医学领域的约翰·斯诺医生。1854年伦敦爆发霍乱，斯诺通过比较饮用不同水泵水源的居民，发现污染的水泵才是罪魁祸首。他拆掉水泵把手后，霍乱病例随之减少。沿着斯诺的足迹，作者用大量真实案例展示了随机性如何在现代医疗中发挥作用。第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来自总统候选人。杰纳和同事分析了17个国家自1722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发现当选政府首脑的人比落选者平均少活2.7年。总统的工作压力确实会加速衰老，奥巴马曾自嘲那些白发都是自己挣来的。更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发现来自儿童流感疫苗的研究。杰纳注意到自己8个月出生的儿子在年度体检时恰逢流感疫苗断货，不得不再跑一趟医院，而如果孩子出生在9月或10月，体检时疫苗已经到货，可以顺便接种。这个看似琐碎的观察背后是一个影响数十万儿童健康的重大问题。研究分析了112名2至5岁幼儿的数据，发现秋季出生的孩子接种流感疫苗的比例远高于夏季出生的孩子。10月出生的孩子接种率为55%，而5月出生的孩子仅为40%。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夏季出生的孩子被诊断流感的概率显著更高。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孩子还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中的老人。一项日本的研究表明，当日本在1994年停止强制学龄儿童接种流感疫苗后，整体人口死亡率反而上升了。这告诉我们，医疗的便捷性本身就是一种健康资源。同样的生日效应还体现在另一个领域，儿童多动症的诊断。在美国，多数州规定幼儿园入学截止日期为9月1日，这意味着8月出生的孩子是班级里最小的，而9月出生的孩子是最大的，两者相差近1岁。研究惊人地发现，8月出生的孩子被诊断患多动症并接受治疗的比例，比9月出生的同班同学高出34%。这些孩子并非真的患有注意力缺陷，只是因为他们比同学小了近1岁，更难长时间坐在课桌前保持专注。多动症的诊断本身就带有主观性，它依赖教师和家长的观察，而非客观的血液或影像检查。于是，一个随机的出生月份，可能让一个孩子被贴上患者的标签，甚至接受长达数月的药物治疗。这是过度诊断的典型案例。在急诊室里同样充满了随机性。一项研究发现，医生对肺栓塞的诊断会受到可得性偏差的影响。当急诊科刚确诊一例肺栓塞后，医生在随后10天内会更频繁地为其他患者安排相关检查。即使肺栓塞不是传染病，即使后续患者与前一例毫无关联，医生的大脑仍然会被最近的经验所左右。认知偏差不是医生的失职，而是所有人的共性。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揭示医学中隐秘而强大的随机力量。你的健康远比你以为的更依赖运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医学的随机行为，欢迎继续收听。马拉松比赛对健康的影响是全书最引人深思的案例之一。每年全球约100万人参加马拉松，比赛当天主办城市需要封路，部署大量警力和医疗资源。但这些措施对不参加比赛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研究分析了11场大型马拉松赛事10年间的数据，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结果：在马拉松比赛日因心脏病发作或心脏停泊而住院的老年患者，30天内死亡率比非比赛日高出3.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30名在比赛日发病的患者中，就有1名患者如果在其他日子发病，本可幸存。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正是道路封闭导致的救护车延误。比赛日救护车运送时间平均为18.1分钟，而非比赛日仅为13.7分钟。每1分钟的延误都可能意味着心脏细胞的死亡。那么，当顶尖的内科医生都去参加学术会议了，患者会怎样呢？直觉告诉我们，医生越少，患者就越危险。但数据给出了相反的答案。研究发现，在全美心脏病学术会议期间，在学术医疗中心住院的高危心脏病患者死亡率反而低于非会议期间。原因在于那些留守医院的医生进行的心脏支架植入等侵入性手术更少，而

0: 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啊，把填土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啊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啊，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啊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1: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徐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智能填土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限制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土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啊，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强化移动电源产品的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第一批三十二张 3C 认证证书。
3: 那么按照新版的实施规则，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安全性能是显著提升。同时呢，产品本体还必须标注产品名称、适用标准、规格型号、生产商、制造商、生产日期、建议安全使用年限以及唯一的产品编码等信息。那么并且要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或者如果出现严重故障不要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为消费者选购安全放心的移动电源提供指引。
2: 明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推动新版实施规则落地见效，同时也将严格 3C 认证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冒用证书等违法违规行为。
3: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天发布通知表示，根据签证费对等安排，从9月14号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申请费进行调整，调整后费用在16750日元到50250日元之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网显示，调整前签证费为2250日元到7500日元。
2: 此前在6月19号日本宣布，从7月1号起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将分别上涨到1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30元，和3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60元。
3: 昨天中午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根据现场消防员描述，救火时温度高达85摄氏度。另外，根据央视记者了解到，今天凌晨，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专家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勘探和研判分析。
2: 近日，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在深圳采访核实夏尔巴巴民宿加盟押金纠纷以及商标侵权诉讼时，遭到这家公司实际负责人陈某某的父亲陈某先掌掴，导致采访被迫中断，记者出现持续性耳鸣。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今天发布警情通报，表示打人者已经被行政拘留。
3: 事件发生后，中国记协

0: 高度关注，昨晚第一时间联系有关方面，请当地认真核实情况，掌握事件原委，关心慰问受伤新闻工作者，督促有关方面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正当的采访权益。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 到10月8号结束， 为期16天。
0: 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列车约13000列。 铁路12360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争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的动卧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等措施，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 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 其中女单资格赛将在9月28号、29号两天上演。 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发布女单资格赛名单，众多大满贯冠军和四强选手即将出战。
0: 那么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呢，郑钦文将持女单正赛外卡亮相。 另外2026中网完整正赛外卡名单也将于近日进行公布。
1: 正赛外卡就是赛事主办方直接发给球员的正赛参赛资格，拿到它就可以跳过资格赛，直接进入到正赛签表，通常是给世界排名不够、直接入围但很有潜力的本土新秀或者有票房号召力的知名球员。
0: 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顶尖AI研究员 因为担忧AI失控而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辞职， 警告失控的AI可能在未来10年内毁灭人类。我们稍后见。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娜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9月8号， 一名顶尖AI研究员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离职， 警告失控的AI可能在未来10年内毁灭人类。
1: 这名AI研究员名叫雅各布·考克森， 8号他在社交平台 X上面宣布辞职， 并且警告AI公司 正在竞相开发超级人工智能技术， 这种技术可能在本十年末毁灭我们所有人。
0: 而就在考克森因为担忧AI失控而辞职后呢， 该公司的更多研究人员对他的说法公开表示赞同， 表示他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可能会变得非常先进和危险， 许多同事有同感但没有公开发表意见。
1: 在这家公司从事通用人工智能安全工作， 此前曾任职于谷歌的王安娜10号在X上表示， 目前还没有一个可行的科学计划来解决递归式自我改进型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0: 这种被简称为RSI的AI系统 不仅能执行任务，还具备修改、优化自身代码或架构的能力。王安娜同时表示，这个公司的许多人都希望放缓开发的步伐， 以便制定出计划缓解这些AI模型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1: 据《卫报》报道，这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德雷克表示，事物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对于超级人工智能所希望拥有的保障程度目前还差得很远。
0: 在该公司从事安全研究的萨缪尔·马克思写道，AI开发者相信他们的技术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或者类似的可怕后果，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发生。通常来说，员工的级别越高，他们就越感到担忧。
1: 不过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在和社交平台X上的其他保守派人士 则把这一连串的担忧称为阴谋局和心理战。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写道，考克森的发文和由此引发的后续连锁反应是一场心理战， 旨在对公众关于AI的情感制造负面影响。
0: 那这次发出警告的呢，其实不是外部的批评者， 而是该家先进的AI公司内部的核心安全研究人员，并且有

0: 研究人员坦言，级别越高就越感到担忧。那么这批顶尖的研究员是在危言耸听吗？还是事出有因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风险和警告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醒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一般来说哈，就是这个高级别的专家或者顶尖的专家哈，他做出预告的时候，正常来说比我们像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分析师做的结论应该说更可信一点。在这个创新的领域哈，哪怕是顶尖的专家，他说话的可信度可能都不能用说10%来得出他最终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往5年之后就说，哪怕最顶尖的专家，他可靠性也可能不过10%，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预测。但是呢，问题在于什么呢？虽然是10%哈，你又不能把这个10%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风险进行等价，因为在这个高科技的领域哈，它可能1%的风险，它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觉得哈，对于这个信息的一个分析或者我们的对风险的评估的话，它可能跟我们日常的那个评估不太一样。一个就是它有很高的这个置信度，那这个置信度呢，那我们日常来比它还只有个10%。第二个呢，即便是一个10%的置信度，但是呢它的后果可能也非常危险，是要把这两个维度拉开来看。
2: 我们也注意到，也就在考克森离职并且发布这一警告的同时，这家公司当地时间10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记录了过去8个月当中其 AI 模型的各种滥用行为，并且表示今年已经有科学家利用其顶尖模型开展可能有助于研发生物武器的研究，而他们已经成功化解了数起潜在风险。那么这家公司的研究人员是基于什么发出 AI 技术将可能毁灭人类这一警告的呢？继续来听醒客的观点。
1: 现在发出这个警告的一个核心原因啊，就是最近今年以来大家都热门讨论的叫自我学习，就是说这个 AI 啊可以通过自己训练自己的方式去学习。那么这个 AI 自我学习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认为 AI 哈，风险只有10%，但是呢如果它自我学习的话，你给它一个足够长的一个试验的步骤，那么这个步骤之下就这个10%就可能变成99.999%了，就变成一个必然的事儿，因为它做的次数足够多嘛。就像我们说就是这个车祸哈，1%的可能性，但1%的可能性意味着你要是打了100次车的话，或者开了100次车的话，那它有可能100%会发生一次，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呢，自我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相当于是把这个步骤，就是实验次数交给了 AI 自己，那么这就会把一些小的风险就急剧放大。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今年以来哈，面对这个问题真正可怕的地方。
0: 另外，考克森还特别警告的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型 AI， 称这个 AI 系统呢已经具备了修改、优化自身代码或架构的能力。与此同时，近期已经发生多起 AI 模型越界事件。那么从技术角度去解释递归式自我改进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这个 AI 变聪明了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让这些顶尖研究人员如此担忧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醒客的分析。
1: 我们做事都是这样，比如我上楼，那它一定是跟楼梯跟往上走相关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这种就是叫做以目标为递归的这种 AI 的话，它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让你哈，哎，上楼，这个呢你可能正常的这个指令它就只能找楼梯上，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我这个上楼这个不设任何局限性，我就会发现你爬墙上去了，甚至坐着直升机上去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这个结果就会出来。因为他在规划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就不以人原来设定的这个路径作为限制了，他只以最后的结果作为限制。那现在问题来了哈，哎，如果说你登山的话，你可能说他任何方式，哎，你的直升机也好，爬也好，打洞也好，可能都不会有问题。这就像我们探索一个工程结果一样的，哎，就是脑洞越大，好像大家越欣喜。但你想一想啊，哎，如果说是医院里，哎，你到这个楼顶上去，你把这个楼一下钻个洞，很多人从上面掉下来了，那这肯定不行。但是呢，你不知道他用什么路径啊，所以你只知道哈，他最后目标达成了，但他形成了严重的破坏，对吧？如果你让 AI 说现在我们要实现一个数学的目标，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以把全世界的所有电力都征用了，这作为一个手段的话，然后人类还不清楚，这时候你发现哦，全世界的电全停了，然后呢他也把这个数学题证出来了，但是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问题在于我们在

0: 开始给他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负的结果到底是什么，这个是真正埋藏这个危险，真正就让我们根本没有预案的一个后果。刚才我们是说无法预计，对吧？但无法预计里面，那就包括最严重的就是，哎，整个人类可能也被消灭了，这种可能性在日益在增加呀。
1: 这批研究人员自己承认，他们还没有解决超级 AI 对其问题的方案，但同时整个行业仍在加速竞赛。有员工称，许多人希望放缓开发的步伐，但没有人能停下来。从当前的技术进展来看，我们距离考克森警告的失控点到底还有多远？ AI 真的会失控吗？继续来听醒客的分析。
0: 其实 AI 哈，它什么时候失控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也就是说，因为你负面的结果，我们根本没有现有的已知的方法去预测它，我们只能说有可能，而这个可能性这个数值到底是多少，其实我们也不能确定。因为 AI 能自我训练吗？这也就是说，你基于当前的这个几率去评估的话，哪怕是0.1%甚至更低，但是它要能自我训练的话，它就瞬间通过几十步、几百步、几千步的这个步骤哈，快速的就把这个提升到90%以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这个就是无法预测。那么现在你看，真正业内有很多人在就是想这个解决方案哈。第一种，哎，放慢脚步，比如说我们在半年之内或者是不再研究了。但是所有这些方法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它都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也就是说好像你慢下来就行。但问题是在于，全世界所有的搞这个研究的人啊，他不是听从一个指挥长指挥的，各国各个公司之间都在竞争啊，也就是说你停下来别人不停啊，所以这是一个变成一个有点像是博弈里面的一个谁也不能先停下来的一个博弈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哈，最核心是在于各个国家政府要重视安全这件事，就是说政府因为是安全最后的兜底的人，就是说任何一个公司在发布产品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测试，对吧？也就是说我把这个安全收紧一点之后，你的产品如果没有通过这个安全测试，那么我就不能让你真正的在公开的这个场合去进行服务。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全球然后再围绕各个国家再建立一个安全的联盟，这个可能是我们看起来哈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但是它能兜多大的底，还是要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进步，就是说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要倾斜到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处理。

0: 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
1: 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
0: 回应。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 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5: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6: 目前医疗改革
5: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一期我们听了第三部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第四部分。这部分讲的呢是火烧赤壁之后，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在乌林方向跑，一路上被赵云、张飞几路人马截杀，最后只剩18骑。诸葛亮回到夏口调兵遣将，各路将领都派出去了，唯独不派关羽。关羽不服，主动请令去守华容道，还立下了军令状，要是放跑了曹操，甘愿受军法处置。诸葛亮知道关羽重情义，故意激他，就是要让他了了当年曹操对他的恩情，以后在战场上遇见就不用再念旧情了。这一段最有意思的是，曹操三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结果一笑笑出赵云，二笑笑出张飞，三笑笑出关羽，每次呢都是吓得魂飞魄散，把曹操的枭雄本色和狼狈劲儿演得活灵活现。下期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播放的是最后一部分《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也是整出戏最经典的一折，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我们就聆听马绍良先生。

0: 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四部分。
1: 两个一。

0: 是周郎投江，原来是孔明借箭。子义
1: 在，
0: 速速命人驾舟追赶。
1: 不成功啊，不成功。
0: 怎么？
1: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
0: 赶不上了，
1: 赶不上了。
0: 哎，又中他人一计，
1: 下次不中就是了。
0: 世事方起桥，
1: 灼灼让人高。
0: 失去十万件，
1: 明日再来造啊。
0: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1: 丞相啊，只是你让我起你房，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2: 昨日雷木军也何其鬼气不堪，怎有胆色何服，岂能自拔。
3: 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其能料不服
2: 啊。
3: 心中自觉反紧缩，
2: 啊！
3: 需用良药调治。
2: 一副良药，寸然无效。
3: 必须先理其气，气若顺，自然全可。
2: 愿先生赐教。
3: 良药一方，管教都督其顺。
2: 多谢先生。
3: 哎，请吃点过来。
2: 啊，先生，些什么？
3: 你家都督的病源。
2: 哦。
3: 不要看，看了就不灵了。
2: 哦，是是。
3: 都督提他，
2: 一个看呐。药破

0: 好了
1: 啊，先生，你真是神仙一大庄。

别母公子，不可将口轻耳，若偷眼观去，外面是诈。

0: 我呀，不是诸葛亮。
1: 诸葛亮
0: 呢？诸葛亮啊，张开坐堂，一步一步走了。
1: 他走之不远，紧紧追赶。

0: 传。林冲须是你二人赶来此事，
1: 奉了周都之命，请先臣回去。
0: 俺的二人回去，上出你家都督，如今东风已起，大功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邀请二位将军先回去吧。
1: 都督言道，请先臣回去，留下我试试相好。
0: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重新破曹，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1: 今天绝不会不成了。
2: 我家先生过轿立下，盖世之功，儿臣不来报复，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儿的父亲。
0: 且慢，不要伤了火气呀。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曲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北京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榨菜是我国特有的蔬菜加工原料，俗称青菜头，膨大的瘤状茎为主要的食用部位，准确把握收获时机，不仅关系到原料产量和品质，更直接影响到后续腌制加工的口感与商品价值。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榨菜的收获季节。我国榨菜栽培历史悠久，目前主产区集中在重庆涪陵、四川绵阳以及浙江沿海地区，不同产区因气候差异，栽培茬口略有不同。重庆海拔600米以下地区以秋冬种植为主，浙江产区则多采用稻菜轮作模式，也就是九月底到十月初育苗，11月上中旬移栽至稻田，第二年的3月底至4月上旬收获以后栽插早稻。榨菜的栽培周期与季节安排：第一，播种育苗。榨菜播种时间呢尤为的关键，过早则高温容易诱发病毒病和先期抽苔，过迟则茎小产量低，加工品质差，一般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分期分批播种，每分苗地用种量大约50到75克，播种之前种子需要清水浸泡5分钟左右，与草木灰混匀之后撒播，附以胶泥灰和稻草保湿，等到露芽之后切去覆盖物。第二，移栽定植。苗龄因播期而异，9月25号之前播种的呢大约30到35天移栽，10月3号以后播种的需要38到43天。移栽的时候选择5到6片针叶的壮苗带土定植，行株距以33×33厘米为宜，每亩种植6000到8000株，栽植地是以选保水保肥排灌便利的壤土，而且需要远离十字花科病毒源植物。第三，田间管理。榨菜需肥量大，基肥每亩施入腐熟剂肥2000到2500公斤，过磷酸钙15到20公斤，追肥遵循前期轻中期重后期补的原则。

定植以后的一个月，追农粪1500到1700公斤。寒冬之前，行间铺施季肥，并且中耕培土越冬。第二年2月至4月，肉质经迅速膨大期，每半月追施尿素15公斤，或者是人粪尿1500到2000公斤。晚熟品种采收前的一个月应该停止施肥，以防生长过速而空心。第四，肉质经膨大期。榨菜最适宜于茎膨大的平均温度为8到15度，在此范围当中的温度越高，生长越快。浙江产区在1月上中旬施足膨大肥，2月中下旬重施尿素与钾肥，3月上旬要看长势补施氯化钾，促使瘤茎充分发育。那榨菜收获季节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时间标准。榨菜收获期因品种、用途以及气候差异，鲜食早熟品种一般在12月中旬到第二年的1月上中旬采收，加工专用品种则多在春节前后开始收获，一直到4月初清明节前后结束，整个收获周期大约半个月。当田间50%的植株开始抽苔的时候，就是为集中采收的信号。高海拔山区因气温低，收获期可以延续至3月初。温暖南方沿海地区，如果冬季气温偏高，则可能提前至10月底。第二，形态学标准。适时采收的榨菜应该具备以下特征：肉质茎已经充分膨大，刚出现绿色花蕾，基部叶片开始枯黄，根头部由绿色转为黄色，瘤茎扁圆球形，尖沟浅，单头重150到250克，采收过早，瘤茎没有充分的发育，产量低，采收过迟则含水量升高，粗纤维增多，空心率上升，严重影响加工品质。第三，分级采收要求。收获的时候应该抢着晴天进行，连着菜齐泥割平，随后用专用小刀削去根部和叶片，剥去叶膀以及根部老茎，去泥、去杂、去长头、去病株。商品菜头按照外形、重量、色泽以及空心率分为3级。一级品要求头形圆整，单头重大约200克，空心率10%以内。二级品允许少量黑斑，空心率30%左右。三级品则头型整齐度不高，空心率可以达到50%。收获以后的鲜菜头需要及时的运输，避免日晒和机械损伤。传统加工要求原料质地紧密，粗纤维少，菜头凸起物圆钝，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5%以上。整理的时候剃进菜叶，切去菜根，对单个重150克以上无病虫害的，用剥皮刀去除基部粗皮老茎，但是不伤及上部表皮。

百合花姿优美，色彩丰富，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广泛用于切花生产、盆栽观赏及庭院绿化。百合的繁殖方式非常多样，包括分球繁殖、鳞片扦插、组织培养、播种及株芽繁殖等等。不同的繁殖方式在繁殖的系数、操作难度以及成花时间上的存在显著差异。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百合的繁殖方法及栽培技术。第一，百合的繁殖方法。分球繁殖是百合最简便最常用的繁殖方法。百合老林茎在生长开花的过程当中，于茎轴旁及土中直立茎的茎节的地方，每年形成1到3个甚至是更多的新林茎，称为茎生小球。秋季地上部分枯萎之后，采挖林茎，将母球与子球分离，阴晾1到2天之后就可以分别栽植。较大的新林茎经过1年栽培就可以开花，较小的林茎需要再培养1到2年就能够达到开花的规格。适当的深栽及摘除花蕾都有助于促进子球发生。这个方法呢，操作简单，成苗快，但是繁殖系数比较低，仅适用于小批量繁殖。鳞片扦插是百合种球生产当中普遍采用的繁殖方法，繁殖系数比较高。秋季或者是春季挖掘成熟鳞茎，选取中外层健康肥厚的鳞片，每个鳞片的基部带有一部分的茎盘组织，经过消毒处理之后呢，斜插于基质中。扦插机制以颗粒泥炭、蛭石或者是粗砂为宜，要求疏松透气、排水良好。扦插深度为

但是成花时间比较长。组织培养是百合快速脱毒繁殖以及优良品种保存的重要技术手段。取百合鳞茎内部幼嫩鳞片或者是花蕾器官作为外植体，经表面灭菌之后接种于培养基上。培养温度是20到24度，光照强度是1000到2000勒克斯，每日光照的时间是12到16个小时。通过组织培养，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无病毒种苗，繁殖效率极高，但是技术门槛比较高，需要专业实验室条件支撑。播种属于有性繁殖，主要用于百合新品种选育。种子采收以后呢，可以立即播种，也可以储藏到第二年春季播种。播种之后的大约20到30天发芽，幼苗期需要适当的遮阴，并且加强水肥管理，一直到秋季可以形成小鳞茎。实生苗因种类不同，开花时间差异比较大，麝香百合一年就可以开花。多数种类需要培养3年以上才能够开花，这个方法呢，后代呢容易发生变异，不适用于商品化种球生产。珠球繁殖仅适用于卷丹、黄铁炮等少数品种，这些品种在叶叶处形成小鳞茎，夏季珠芽充分长大，但是没有脱落的时候采收，当年可以形成小鳞茎，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萌发出土，经过3年培养，多数呢可以开花。为了促使多生珠芽，可以在植株开花以后呢，将地上茎压倒并且浅埋土中，使茎节的地方长出更多的小珠芽。第二，百合的栽培技术。商品化生产的是以选用直径12厘米以上、周径14到16厘米的健康种球，这类种球呢，开花率可以达到90%以上。种球应该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芽点饱满。播种之前呢，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可以用50%的多菌灵500到800倍液浸泡20到30分钟，杀灭表面病原菌。新收获种球需要经过6到8周低温处理，温度控制在2到5度，以打破休眠。进口冷冻种球到货之后，需要在10到15度条件下缓慢解冻，不可以重复冷冻。百合喜欢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微酸性至中性沙质壤土，土壤 pH 值以6.0到7.0为宜。栽培之前呢，深翻土壤30到40厘米，清除杂物，施足腐熟有机肥，每亩用量3000到4000千克，并且配合复合肥40到50千克。温室栽培是宜做高畦，畦宽1到1.2米，高10到15厘米，以利于排水和提高地温。土壤使用之前呢，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可以采用高温蒸汽或者是化学药剂熏蒸的方式。定植的时间根据目标供花期来确定，自栽种到开花一般需要80到110天。如果以春节上市为目标，可以在9月到10月在温室内定植，栽植适宜深。开沟深度10到15厘米，覆土厚度大约8厘米，行距20到25厘米，株距8到15厘米。百合具有两层根系，深层种植有利于上根发芽。种植以后呢，需要多次的浇透水，确保水分达到根部，促进根系发育。温度管理是百合栽培的核心环节，种植以后的2到3周为生根期，土温适宜保持在10到12度，如果超过15度则发根不良。生长期白天的温度20到25度，夜间13到15度，温度过大容易导致芒花。亚洲百合和东方百合对于温度要求略有差异，亚洲百合可以耐受略高的温度，东方百合则对高温更为敏感。光照方面的百合每日需要6到8小时的散射光，夏季需要遮光30%到50%，遮光的时间一般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冬季光照不足的时候需要人工补光，每晚4到6个小时。百合生长期需要保持土壤湿度60%到70%，以手握住土壤成团而且不出水，放手挤散为度。浇水适宜在早晨进行，使植株傍晚前干燥，避免夜间湿度过大诱发病害。干燥的时候，每平方米日需水量可以达到8到9升。施肥苗期追施尿素或者是硝酸铵等氮肥，每亩用量六到

十千克。花芽分化至腺蕾期，每隔7到10天叶面喷施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开花以后呢，缀施速效磷钾肥，促进磷茎发育。当株高20厘米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张网2到3层，防止植株倒伏。百合常见的病害包括灰霉病、疫病、栗枯病以及病毒病等等。灰霉病多发于高湿环境，可以喷施40%的蜜霉氨悬浮剂1000倍液防治。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来传播，需要及时的防治传毒媒介。虫害以蚜虫、红蜘蛛以及地下害虫为主。蚜虫可以用10%的比虫林2000倍液喷雾，红蜘蛛需要通过增加环境湿度到70%以上进行防控。栽培的过程呢，应该实行轮作，避免连作导致土传病害累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立木定计，峡谷中大败蚩尤兵，唯一的遗憾没抓住敌将蚩木拿。就在这阵儿，石良说：立木将军，你甭担心，蚩木拿跑不多远，我派人

0: 搜索。同时我派人禀报联盟酋长周襄，让他派兵堵截，准能把他抓住。利木点点头，这样也好，正好我们打扫战场。就这样，轩辕兵冲下谷底，掩埋尸体，打扫战场，收缴胜利品。石良立刻派人给周襄送信。这时候周襄带兵渡过渭河，分出一支部队啊，在渭河沿岸设防，愚者跟着他向北追击敌兵。走出不到30里，正遇上石良派出报事的士兵。周良听完报告才知道，利木带兵来了，击败了敌人，赤木拿逃向不明。周襄是又惊又喜，好，我们一定抓住赤木拿。一声令下，大兵向北搜索。那位说，碰见赤木拿了吗？还真碰到了，不过是赤木拿碰到周襄了，周襄没碰见赤木拿。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赤木拿率领逃兵啊，一路往南逃，跑到一片大树林子，天色已晚，吩咐残兵进林中休息。他们找了一块空地，刚坐下，周襄带人就到了，外边有刷刷的脚步声。赤木拿吓得不敢吭声，不让士兵喧哗，一直等周襄的军队过去，他才深深地出了口气。你说这不是赤木拿碰见了周襄，周襄没碰见赤木拿吗？阴差阳错给岔开了。周襄这支军队啊，还挺认真挺辛苦，一夜没休息，到了天亮来到成河部落。石良利木闻之赶紧迎接。利木说，周酋长，你们可遇见赤木拿的残兵没有？这一路我都注意了，没发现赤木拿。也难怪呀，夜色之中想必是赤木拿躲藏起来了，要我看他不可能原路返回，现在的手下不足千人，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咱们也不要过于担心。利木说，不对，虽然他们人少，可是所到之处会骚扰百姓，赤木拿不敢与我们正面发生冲突，他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方设法逃出秦川回涿鹿。周襄说，不能让他们逃出去，我已经在渭河沿岸设下伏兵，一旦发现他们，我们的将士会奋勇追杀。好，赤木拿老谋深算，擅长施计，我们应该分兵合击才能捉拿此贼。那您就说怎么办吧。周酋长，你带兵往南边追，我这边呢带3000人从东边向南追。石良酋长，你带着我的其余军队和你们部落兵要排开呀，向南推进，一定要彻底消灭敌人。那现在话说就像篦子篦筛子过一样，就这样分头行动。利木带着战车去搜索敌人。咱们再说赤木拿，昨天晚上一夜未睡，也不敢出去，怕夜间行路迷失方向，再碰上秦川人马就麻烦了。在树林里过夜，这一晚上别说他呀，连那些当兵的都彻夜未眠，浮想联翩。当然想法各不同了，当兵的大多是思念家乡，怀念亲人，担心自己还能否活着回去。赤木拿呢，更多想的是如何保全性命逃离秦川，怎么向蚩尤帝交代，如何应对哀汤的讽刺。这一晚上过得比半年还长呢，好容易盼到天蒙蒙亮，立刻集合兵士向南走。他想渡过渭河东进潼关，不就跑了吗？哪知道到了渭河不远处，赤木拿不敢走了。怎么？他发现的渭河旁布满了秦川的兵士，赤木拿让他的兵 疏散在树林中，自己带几名亲兵卫士扮成老百姓模样到前边探听虚实。到在渭河边一看，除了一些捕鱼的百姓外，其他全是秦川的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防守的十分严密，渡河木筏都集中到南岸，北边一只木筏也没有。迟木拿看到此情景，不由得暗暗叫苦啊，哎呀，没法渡河呀，得另找出路。迟木拿返回树林，把那些当兵的召集在一起，悄悄往东走，走出有十来里地，就听着前边唰唰唰有声音。迟木拿心里咯噔一下子，赶紧躲在一棵树后仔细观察。他不看便罢，一看差点叫出来。就见一排排秦川士兵朝这里奔来，迟木拿一看不好，赶紧跑。他马上挥手带着残兵快速向东窜，哪知道他手下当兵的行动不利索。是啊，这些人走了两天路，打了一仗，拼命逃跑，晚上没睡觉，腹内无食，一个个腿都发软，还能那么灵活吗？行军不免拖拖拉拉，越拖了拖拉拉，稀了哗啦，咚，被周乡的士兵发现了。哎，树林里边有人，我看见有人晃动喽！这一嗓子，周乡兵冲了进去。迟木拿一看自己被发现，也顾不得旁人了，撒腿先跑。能跟上他的不到一百多人，其余的跑不动的，让周乡的军队追上了。这伙人一看不打了，打也是个死，干脆投降吧，都当俘虏了。迟木拿带着一百来人是没命的往前跑，不知道跑多久，突然就听前边稀溜一声马叫。迟木拿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啊，就看对面来了马队，最前面的是一排藤牌手，藤牌手的后边是弓弩手，弓弩手的后边是一排战车。战车在那个时候有了，中国战国之前不会骑马打仗，马是驮人的，所谓马战其实是车战，站在车上作战。正中央一辆车上站的是身材魁梧的栗木，栗木看到迟木拿跑过来，高声断喝，我看今天你还往哪跑，还不放下兵器投降。迟木拿一看闯不过去，他扭身往回跑。栗木在车上看得明白，把手一挥，再看前排的弓弩手，弓在上弩在下，一起发箭。你可听明白了，那时候的箭是竹箭，把竹子削尖了用弓射出去，威力没有后来的铁尖剑大，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没有铠甲，身上没有防备设施啊，就是竹箭也受不了啊，啪啪啪乱箭齐发。赤木拿没跑几步，砰，大腿中了一箭，他站立不稳，跪在那儿了。紧跟着箭如雨点射中赤木拿的身上，时间不大，赤木拿死在乱箭之下，跟着他的一百来人也全都被射死了。有人从迟木拿身旁捡起了铜斧子，递给了栗木。栗木接过来，好，真好。迟木拿，冲着你给我留把斧子，别让他暴尸，把他埋了。就在这阵，周乡石良相继赶到，一看迟木拿死了，一个个欢呼雀跃呀，走到栗木近前，栗木从车上跳下来。周乡说，秦川之难多亏您相救啊，百姓永世不忘，甘心听从轩辕召唤，将军连日征战，奋勇杀敌，辛苦了，我们设摆酒宴以表心意。栗木听罢微微一笑，潼关之敌已被我们消灭，秦川百姓可以无忧无虑，安居乐业了。酒宴嘛，等我们消灭蚩尤再来赴宴， 我还有事，我得走。
1: 哎呀，你忙什么呢？
0: 怎么能不忙呢？轩辕皇帝在轩辕丘等着我，还有长仙大将军到襄城解围，不知怎么样，我心里惦着呀。
1: 是啊是啊，我们这边是没事了，可襄城怎么样呢？
0: 那么襄城如何呢？说出一张嘴说不了两家话。其实在此期间，襄城方面也发生了战争。刚才我说了，到襄城解围的是大将常仙，常仙带40000人呢、啊，一路急行军，数天以后，距离襄城不太远了，多远？20里地，这个地方叫王洛影桥。
1: 探子来报，大兵不能前进，前边发现敌兵。
0: 常仙说好，
1: 临时安营，
0: 然后到前边看看敌情，随后回来，
1: 把30000兵分为2路，
0: 干嘛？左右对敌人实施包抄，
1: 剩余的10000人
0: 就地待命。
1: 又派出小将苍寻挑选20名军兵到前方侦察敌情。苍寻不辱使命，他发现了一个哀汤的储粮基地，守备军不足300人。
0: 苍寻马上回来告诉常仙，
1: 常仙当机立断，派出2000人趁夜色把这个储粮基地给包围了，消灭了守备军。这个储粮基地夺过来一盘点，
0: 哎呀，常仙乐了，
1: 发财了，这里囤积的粮草够10万人一年享用。
0: 这是哀汤抢的粮食，结果全归了常仙了。
1: 又把这次战斗中俘虏的士兵叫过来一审问，
0: 士兵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1: 说哀汤在西边的平山处藏了5000兵将，作为进攻襄城的预备队。哀汤现在住在襄城郊外，得到这个消息，常仙哈哈大笑，果然不出封后所料，这个哀汤还真有心眼儿，还留一部分兵力藏起来了。
0: 苍寻，你带20000人去平山处把他们一网打尽，余者兵将去郊外向敌人发起进攻，咱们来个分隔包围，一举歼之。
1: 末将遵令。常将军，你放心吧，平山处的敌人一个也跑不了。
0: 小将领命走了，常先让士兵抓紧时间休息，今天夜间要偷袭哀汤。再说哀汤攻打襄城始终也没有打下来呀，这小子自作聪明，他来了一个围而不攻，干嘛？他想把襄城给困死。他恨子然，
1: 哎，子然呢？你不出城，我看你在城里能撑几天，粮草一进你就得活活饿死，
0: 要是你待不住了就得突围，一突围就进了我的口袋里，我可以把你一网打尽。他想的挺好，
1: 但是围了好多天也没见城里有什么动静，再看城头上守城的士兵还都挺精神。
0: 嗯，装的吧。
1: 是是，前几天他派出了1000人对城内发起了佯攻，发现守城士兵依然作战勇猛，看来不是装的。
0: 这回哀汤可闹心了，
1: 襄城久攻不下，看这意思人家再撑个10天半个月的不成问题，可是我的轩辕丘留的兵力不足啊，如果有人趁此机会打我的轩辕丘，那可不妙了。他还不知道轩辕丘已经丢失了呢，
0: 所以这两天他着急上火，夜不能寐，
1: 再加上天也热，郊外蚊子多，个儿也大，一晚上没干别的，不是犯愁打蚊子就是挠痒痒。
0: 他还想呢，你说我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
1: 你说前些日子 在蚩尤帝面前，我也跟大伙学，大家不吭声，我也不说话就得了。

我干嘛多嘴呀？嗨，你看这苦吃的。他正在这翻来覆去胡思乱想，就听外边有杀声，杀呀，声音不大，可在他耳边像打个炸雷一样，嗡的一声。怎么回事？他这一嗓子，外边慌慌张张跑进士兵，报将军，大事不好，在我们南面突然出现了一支队伍，正向我们杀来。哦，哪的队伍？天太黑了，看不清楚。再探视。这个士兵前脚刚出去，噔噔噔噔，后边又跑进了一个，报启报将军，我们北面发现敌军已经和北城的军队交手了，请将军速速定夺。为何早不报？哎呀，我们也是刚刚发现的，发现时候就晚了。我问你是谁的队伍，天黑看不清楚，废物，还不给我快快去探视。这个兵刚走，另一个来报说东面出现敌军已经杀进来了，接着西边来报西边也有敌军杀进来了，到底是哪的？这回说清楚了，是轩辕皇帝的军队。啊，哀汤听这话就像从万丈高楼摔下一样，心都一翻个儿。轩辕军队怎么上这儿来了？报师说呵呵，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哎呀，难道说轩辕丘丢了吗？轩辕丘不丢，轩辕军队不可能突然到这里呀。哎呀，那草上飞卢飞为什么不给我送信儿了？他可是飞毛腿呀。他哪知道啊，现在什么腿都没用了，卢飞整个一个脑震荡变成植物人了，哪能跑来送信儿啊。哀汤立刻传令叫所有军队集中起来。为什么？这叫集中兵力朝一个方向突围。现在他由包围别人变成了反包围了。说集中队伍那么容易啊，常先的军队能让哀汤那么如愿吗？人家就是分隔包围，把哀汤军队化整为零，各个歼灭。哀汤的队伍还没有集中呢，突然城门开放，酋长子然领兵也杀出来了。子然怎么杀出来的？他被哀汤包围这么多天，城中粮草要吃完了，他每天盼救兵，眼珠都绿了，晚上睡不着觉，亲自到城头巡视。今天晚上发现下边喊杀震天，子然吓了一跳，开始他以为哀汤要夜袭襄城呢，赶紧组织队伍守城。这是有人报，不对，好像是哀汤大营出了事了，有人和他们打起来了。子然凝神静气往下边看，看罢多时明白了，一拍大腿，哈哈，轩辕皇帝的援兵到喽。这嗓子可真振奋人心呐、这里的军队百姓都盼望救兵，望眼欲穿，一听说援兵到了，立刻士气大振。子然说没别的，我们主动出击，配合援兵来个里应外合，杀死哀汤，为死去的父老报仇。儿郎们，给我开南门杀呀。南门打开，自然也不善，身先士卒冲出来了。你想啊，襄城军队这些日子憋气窝火，今天全发泄出来了，杀呀冲啊，为死去的父老报仇啊，噼啦啪啦，噼哧扑哧，乒乓啪嚓，哎呦我的妈呀，上的哀汤军队鬼哭狼嚎，里外一夹击，哀汤受不了了，他想我甭等军队集中了，为今之计保命要紧，快跑吧。手下将领问我们向哪儿跑啊？嗨，东南北都跑不了，都是轩辕兵马，现在我们只能向西跑，西边平山处有我们5000兵，我想

0: 我们这一乱，他们不会不知道，知道后肯定来救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杀出重围，再做记忆。好，立刻带队伍往西冲杀。不好杀，轩辕兵和襄城兵在战斗中会师了，兵和一处将打一家，联手杀敌，挨汤带人，左冲右撞，死伤无数。好不容易冲出重围，回头看看自己的部队，哀汤差点哭了，怎么就剩下200多人呢？清点一下，这人数太好了，不多不少，正好250。哀汤看看大家，长叹一口气，哎，走吧。他想的挺好。往哪走啊？走不了，他在西边部署了5000人可以做援兵，可他没想到这5000人呢，被小将苍寻给发现了。方才我不说了吗？苍寻奉命带20000兵偷袭平山处，到那没费多大劲儿就把5000人全部包围了。这5000人还在睡大觉呢，没想到被轩辕兵发现，在梦中惊醒，有的顾不得拿兵器就被轩辕兵给打死了，有的还不含糊，拎着兵器出来兵帮打了一阵。怎奈苍寻带20000人，2万对5000，4个打一个，那怎么打呀？特别这5000人没有主将，很快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当了俘虏，这5000人全部被消灭了。苍寻解决战斗，留下一部分人处理善后和俘虏，带着另外10000人呢要到襄城助战。可是哀汤不知道，哀汤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那5000人身上，领着军卒正往前走，抬头一看，你说多巧啊，正遇上苍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
8: 声。说来说去，大伙说行了，咱们呢别在这儿等了，赶紧撒出人马去找。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可担待不起。就这样，6兄弟备好马匹，辞别3位老夫人，这就在孔家寨出来了。那是尉迟催马头前走，水磨钢刀拿手中，孔生骑着卷毛兽，钢铁大斧亮又明，铁牛骑着花斑豹，生铁棍子手中擎，文彪骑着白龙马，又把双枪拧又拧，公子骑着桃花马，打马加鞭催走龙。

0: 阮英生成飞毛腿，他不骑马，在部下行。咱们压下六兄弟出去找人暂且不提，单说老梁中带着梁秀英头打晚上出城之后，就一直顺着路往前跑啊，跑来跑去，到天亮的时候，这就来到一座山的跟前。哎，两匹马这时候速度也缓下来，老梁中赶忙问大小姐，累不累呀？啊，渴不渴呀？饿不饿呀？就一顿关心呐。大小姐摆了摆手，没事儿，能见到我的夫君，再苦再累我也能挺住。二人边走，这马边往前溜达。哎，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间呐，在旁边的草丛中，嗖，窜出来一只白兔。俩人在马上一见，哎呀，这只白兔白的，那真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这怎么这么白呀？按理说深山老林中啊都是灰兔子。再有一个，就算你真是白的，那你天天在地里土里咕噜，那也没那么干净啊。哎，可是这只兔子不一样，浑身这毛是雪白的呀。这马上的奴仆二人一看，当时就心生喜欢，这兔子啊，这个漂亮，好像不像凡间的，哎，这应该是嫦娥抱的那只玉兔。当然了，这哪有嫦娥呀？哎，但是二人心想，这个兔子可真好。但不光这二人看见了，两个人骑的马也看见这兔子了，而且这两匹马还特别喜欢这兔子，就要上前追。可这兔子一看两匹马奔他过来，吓得一惊，这就迅速逃窜。这时候不管二人在马上怎么勒缰绳，这两匹马那就像不听话的一般，呵，两匹马就在树林中开始追这兔子。梁中在马上大喊呐，小姐呀，抓紧缰绳。梁秀英听梁中的话，是死死攥住缰绳。前边这兔子在前边跑，这两匹马在后边追，这就在山中跑起来了。俗话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这马追兔子，这也不像话呀。但是追来追去，嗖，这兔子跳到后边草窠子里，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两匹马到了切近，梁中这时候赶紧问，小姐没事吧？梁秀英一摆手，啊，没事，可就是这马不听话了。老梁中也担心呐，正是啊，要不咱们下马吧，咱们牵着走。梁秀英点点头，这二人刚要翻身下马，刚才那兔子嗖又钻出来了，又来到两匹马跟前。而且这次啊，还不光他一个人来的啊，不对，说错了，这次啊不光他一只兔来的，在他后边嗖又蹦出来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和他外貌相当，体重相当，甚至血型也相当。那位说，你胡说八道，你也没给兔子量。但是你别管，这俩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这两只兔子一出来，得，二人骑这马是又撒欢的上前追呀。结果这两条兔子是一只往东，一只往西。这老梁中可吓坏了，一回头一看呢，小姐那匹马已经跑出好远了，自己骑的这匹还是马不停蹄。老梁中心想，我的妈，这深山老林中小姐要是出点什么事儿，那我可怎么活呀？可是这马又不听使唤，两人是渐渐的不见了踪影。咱们压下梁中暂且不提， 单说马上的梁秀英，梁秀英可吓坏了。他哪经过这个呀？这马不听使唤，拼命往前追这兔子。他吓得只好是抓紧缰绳，丝毫不敢放松啊。可是渐渐追着追着，前边这只兔子三窜两窜，不见了踪影。这匹马失去目标，当时这速度就下来了，然后晃的晃的就往前走。梁秀英辨认一下周围的环境，当时就傻眼了，现在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啊！抬头观瞧这天色，竟然开始暗下来。梁秀英心里害怕了。他和梁中出来啊，晚上出来的，第二天出城跑了一天，到山里追这兔子，追这么长时间呢，这天都暗下来了。你说一个女孩自己骑着马在深山老林里往前走，这得多吓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微光汇聚力量，志愿温暖归川。延庆乡亲志愿者礼遇发布暨志愿风采展示活动成功举办。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我区今年建成22处小微绿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张怡凡报道。近日，微光汇聚力量，志愿温暖归川，延庆乡亲志愿者礼遇发布暨志愿风采展示活动成功举办。我区相关单位负责人、志愿服务组织代表及延庆乡亲志愿者代表等14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聆听志愿故事，感受奉献力量。区委书记余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陈新华、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区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主办，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为主线，将礼遇发布与风采展示巧妙融合，通过精心编排的节目，回望志愿服务实践中的温暖瞬间，多角度展示延庆乡亲志愿服务的实际成效与精神风貌，致敬平凡坚守的志愿力量。在风采展示环节，一个个源于真实经历的节目生动展现了延庆乡亲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情景讲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再现长城保护志愿者开展文物巡查、法制宣传、文化讲解的坚守日常。青年志愿者代表齐唱中国青年志愿者之歌，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主题对话冬奥精神永传承，志愿护航向未来中，冬奥亲历志愿者分享从赛会服务到常态化志愿服务的接续实践，让北京冬奥精神在归川大地持续绽放。从蓝天救援队、登山志愿者服务队讲述应急救援和山林守护的感人故事，到驿路微光展现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从情景小品送你一朵小红花演绎基层治理中的暖心点滴，到诗朗诵微光成聚志愿同行的深情诵读，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志愿故事汇聚成现场最温暖的力量，充分展示了我区志愿服务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延庆区荣获2026年首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银铜奖项目名单第12批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名单集中发布。与此同时，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代表登台接受礼遇，让志愿者的辛勤付出被看见、被认可、被尊重， 让志愿精神在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中持续传递。区领导苏礼华、张双锁、孟顺利，区人民法院院长于李江，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主任邹胜兰参加。记者陈阳报道。近日，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区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总结成效提认识，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突出实践、实干、实效，

真正让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深化整治拓成果，以本次学习教育为新起点，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重点抓好关键岗位、新提拔干部和年轻干部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结合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专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适时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确保高质量完成。要健全机制保长效，把学习教育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营造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常态化开展谈话提醒，及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急功近利，统筹抓好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近日，记者从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我区持续推进小微绿地建设工作，累计建成22处高品质小微绿地。

0: 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一路听天下出品的《永远追随》，作者柳建伟，主播博约、结束、维尔西宁、不秉火、小明、一任如故，好戏即将开始。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集，陶柳氏不远不近地跟着几个红军沿着陶家房子的周边转着。陶家驹坐在堂屋门前的椅子上，抖动着身子，一口一口地抽着水烟袋，余光神经质地直往两个后生端着的长枪上瞟。一个满脸胡子的40多岁的大汉绕到院坝子里，自言自语地说，
7: 是个好地方，很安全。马天来，去接首长过来，接着首长是大老李。
6: 两个战士骑上马朝镇子方向去了。满脸胡子的大汉拉了把椅子坐在陶家驹的对面。
7: 鸡鸭成群，鱼儿不少，日子过得不错呀，还有个豆腐房。大兄弟，我们商量商量吧。
6: 陶柳氏忙走过来。
8: 军爷，军爷，这家里我主事啊，你看他的腿废人了。我这家里还有个孙子，还有个外孙子，一个13，一个12了，上镇上卖豆腐去了。家里就这4口人。军爷，你们别伤人啊，我这家里东西啊，你们随便搬随便拿。鸡鸭鱼你们随便捉随便捞，我这还有几块光阳，还有两个银手镯，也都给你们啊，求你们别伤人啊。
6: 说着从腰里掏出一个荷包放在小桌子上。胡子大汉忙站起来。
7: 哎，大娘，婆婆，别误会。
8: 军爷，我懂我懂，不是打我们土豪分我们福财吗？可是我值钱的也就这些了啊，我只求军爷别伤人啊。家驹，你快去接接孩子们。
7: 婆婆，你听我说，我们中央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不可能祸害像你们这样的老百姓的。我们是进行战略转移的，路过这里稍事休整，住几天就走，不打土豪也不分田地
8: 啊。你这又看房子又看地的，鸡鸭鱼也都看了个仔细。
6: 陶家驹瞪眼道。
9: 妈，你听着行不？
6: 胡子大汉笑了起来。
7: 哎呀，怪我没先解释，我叫魏苍生，参加革命前也过着你们这样的日子。你们这里是郴州，属湘南，我家住在株洲靠江西萍乡的地方，属湘东。说起来咱们还是老乡嘞，都是湖南人。
6: 陶柳氏忍不住接了一句。
8: 哎呦，你早说呀，你可把我吓得不轻呢。哎呀，
6: 说着伸手把荷包拿起来。陶家驹用手指敲敲桌子。
9: 让人家魏长官说你听着不好吗？
7: 叫我大老魏吧，我们红军不行叫长官，我是负责中央纵队几个首长的这个衣食住行的科长。是这样，

0: 我们一个首长病了很久，近些天才好了些。这次部队决定在湘南一带休整，我就想给他安排一个舒适一点的地方，住好点，吃好点，调养调养他的身子。你们家挺宽敞又隐蔽，首长和十来个人在你们家住几天可以吧？
1: 可以可以，你们想怎么住就怎么住，住多久都行。
2: 啊，对对对，家里的鸡鸭鱼啊你们随便吃啊，豆腐豆花也随便吃。哎呦，我还以为你们把我们当成财主土豪了呢，我只想着保命了。
3: 魏苍生拿出一个布袋子，掏出一把银元。
0: 吃的住的我们都付钱，用光阳付。我们首长需要写东西，需要见部下谈事情，需要看地图研究作战问题，这就需要你们把三间正房让出来给首长和警卫人员住，行吗？
2: 啊，那太行了。
3: 陶刘氏一拍巴掌，
2: 军爷住民房还有个商量，还要给房钱饭钱呢，我是没有听说过，给我们一家四口留一间就成了。
0: 太感谢了，你们几个先把堂屋布置起来。婆婆，大兄弟，先付三天的钱，一天就按两块光阳，行吗？
2: 行行行，太行了，你们出手可真大方。
1: 一天一块光阳够了，
0: 首长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病得都快脱形了，再不给他补补要出大事的。鸡鸭鱼吃你们的，由你们置办，豆腐和青菜也吃你们的，当然这样吃三天也用不了六个光阳。我是想劳烦大娘这几天做好这几顿饭，病人口寡，想让他多吃些，就要有好滋味，多的部分算是大娘您的工钱了。
2: 哎呦，湖南的菜广东的汤就没有我不会做的，你放心吧大老魏，你们首长就交给我调养了。
3: 陶柳氏边说边重重地拍了魏苍生一巴掌。
0: 小孙子。
3: 魏苍生又拿出一块银元。
0: 去镇上买几斤猪肉和别的什么肉，中午请中央纵队几位首长都过来吃饭，买五花肉做红烧肉，首长一个多月没吃到红烧肉了。
3: 小战士接了银元骑马走了。
0: 婆婆，大兄弟，求你们一件事，这两天我们首长如果问起饭菜钱的事，你们就说六年前红军帮过你们，你们这才宰杀了自家的鸡鸭鱼，我们再转移不敢乱花钱，可是这又是给首长补身体的绝佳机会，明白吗？
2: 嗯，看你们这衣裳还有你们脚上的草鞋，明白，谁还没个难处不是。
3: 他从桌上拿了五块大洋。
2: 五个光洋吧，给你省一个。家驹，杀鸡杀鸭杀鱼，大老魏，你派人去镇上搞些油盐酱醋什么的，没有这些呀做不出好味道。
3: 抬眼看见孙子外孙牵着毛驴小白出现在香花溪和池塘的拐角处，喊道：
2: 哎，穿牙子三麻子，快捞鱼抓鸡捉鸭子，家里来贵客了。
3: 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已经快一个月了。为了保证中央纵队首长的安全，为了不给沿途群众日后带来麻烦，身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离开中央苏区时，建议他和中央纵队的其他首长住进老百姓家里时一律用化名。一个月来，特别是近半个月来，中央纵队的警卫部队都在严格执行这项规定，这样毛泽东住进陶家时身份就变成了魏苍生所说的大老李了。魏苍生趁着陶家一家四口在豆腐房兼厨房给中央纵队首长做菜的机会，提醒他们这几天绝对不要打扰首长大老李的工作和休息，如有需要均由马天来和一个叫小吴的战士负责转达。魏苍生最后解释说，
0: 这样做对你们对我们

0: 周三才一眼。
1: 我不是哑巴，鸡下巴、鸭下巴都叫你吃了，多嘴。
2: 三娃子，穿嘎子，好穿嘎子。啊，乡音真好听啊。小的时候我也是认了干娘的，我的干娘是块大石头又人形，所以我有个小名叫十三牙子。三娃子，你刚才侵占了你表哥穿牙子发言的权利，这是你的不对啊。但是他是弟弟，多说了话也没什么，你当哥哥的不能生气啊，你们是兄弟要团结啊。走吧，咱们看看这好山好水啊。
0: 陶柳氏扶着门框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
3: 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呀。
0: 陶家驹换了一个空木桶接豆浆，拎了一木桶豆浆倒进大锅台旁边的大缸里。
4: 横竖躲不过，熬吧。妈，你去叫他们帮着泡黄豆，还有小白一会儿要歇歇，你让他们过一会儿派人来推磨，十几个，是十一二个还是十七八个，也要问个准信儿。这一口锅日夜不停，一天也只能做十一二个豆腐，他们要多做得垒新锅灶，还得买大锅，钱的事儿也要提提。
3: 哎呦，还提什么钱呢？
0: 陶柳氏哀叹一声，
3: 能保全家平安就算烧高香了。
0: 马天来带着三个战士跑过来。
5: 奶奶、大叔、大老魏首长说了，从现在起保证三个人帮你们做豆腐，一天能做十个就做十个，做不了十个就做八个，总之不能让你们累着了。豆腐钱和你们的工钱单独算，一天一结，这钱不能和调养主席哦大老李首长身体的钱混在一起。我这江西客家话不知你们能听懂不？
0: 陶柳氏连连点头。
3: 啊，懂了懂了，你们去找几个大木盆来泡黄豆。
0: 陶百川很喜欢和红军首长大老李待在一起，大老李说话的声音，看他时那种眼神，都让他想起了他的妈妈。一想起妈妈，陶百川就有了想哭的感觉。大老李首长留着长发，几乎没长胡子，手上多肉而柔软，这些都和别的男人不一样。大老李的手放在陶百川的头上，如水般温润的目光看着陶百川，叫他原谅表弟的那一刻，陶百川突然想起了妈妈。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这样摸过自己的头，父亲的巴掌和自己的头发生接触，从来都是他躲闪不及的突然打击。妈妈死后，再也没人这样摸过自己的头了，这让陶百川好几年都感到绝望、孤独和无助。大牢里这么轻轻的一次抚摸，让陶百川一下子感到不再孤独了。大牢里绕着陶家的房子转了一圈后，回到堂屋开始工作了。陶百川本能的想跟进去，胳膊却被斜插过来的马天来伸出的手牢牢地抓住了。马天来不由分说把陶百川拽到西厢房前面说，
5: 小兄弟，我要给你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你和弟弟不能进堂屋，影响首长的工作和休息。第二，万一你们碰到首长，不能向首长提任何问题，只能听首长说话。第三，首长在房里接待客人或是开会，你们不能靠近。
0: 陶百川心里不服，刚要回嘴，周三才把他硬生生拉到了池塘边。陶百川生气了，
1: 干什么？这是我的家，凭什么不让我进？
0: 周三才说，
6: 他有枪，枪能打死人，婆婆说了，他们给了钱不让我们惹客人不高兴，舅舅也让我看着你，怕你惹事儿。
0: 陶百川恨恨地盯了盯在堂屋门外站岗的马天来，
1: 怕个屁啊，我就不信我进不了自家的屋子。
0: 整个一下午，陶百川都在寻找机会进入堂屋，可马天来真的像钉子一样钉在堂屋门外，一定就是半天。吃完晚饭，院里又来了七八个红军战士，在正房的屋檐下搭了地铺睡觉。陶百川这下知道了，这一天再也没机会见到大老李了。陶家驹和陶柳氏要熬夜做豆腐，晚饭后喂好毛驴小白，

0: 就叮嘱陶百川和周三才早点睡觉。陶百川终于找到了发泄不满的机会，脱衣服的时候说：
1: 大老李不叫大老李，他们在骗我吗？
0: 陶家驹窜了两步，把儿子扑倒在床上，铁钳一样的大手紧紧捂在儿子脸上。
2: 闭嘴，你不说这些会憋死吗？
0: 把脸凑到儿子耳边。
2: 你知不知道房檐下睡的都是人呢？大老李姓毛，他的官职是主席，我和你奶奶早就听他们私下这样叫了。一下午一晚上犯了浑了你，记着不要再多一句嘴。
0: 他松开手起身大声说：
2: 早点睡吧，明早你们还要去卖豆腐豆花呢，我还要点8个豆腐2桶豆花。
0: 说完转身出去了。陶柳氏指着床说：
3: 你们俩朝里头睡啊，给我留个地儿，后半夜我来睡一会儿。你们还小啊，别逞能，少说话多干事儿。我去烧火了。
0: 说完夹着一床褥子出去了。不一会儿周三才就睡着了。陶百川睁大眼睛盯着屋顶，心里着实不服气。他就是想不明白红军的大官毛主席为什么要叫大老李。
1: 这不是骗人吗？房子让他们住好的，还要熬夜给他们做豆腐，他们为什么要骗人？还有，为什么要防着有人会给他们的饭菜下毒呢？陶百川不相信像妈妈一样慈祥的毛主席会骗人，谁在骗人？一定是大老魏这个奸臣，还有马天来这些小鬼了。
0: 得出这个结论后，陶百川终于睡着了。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2: 上课，
13: 起立。
14: 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7: 老师，我家也是，
18: 我家也是。
1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4: 对。
1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欢迎收听《深山里的诗歌课》下集，作者焦京贤，摘自《读者》。距离孩子们的毕业还有一个多月，龙政府把五月的这堂诗歌课主题定为“转角”。他准备的课件上放着尼采的诗《我的幸福》，龙政府有些动容。这首诗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自己。这几年是你们陪伴了我，是你们的诗歌陪伴了我。他回想起自己曾带着学生们去树林中漫步，去小溪边抓小鱼，把鞋子甩在一旁，玩累了坐在草地上写诗。孩子们用笔拨弄虫子，把草含在嘴里，花瓣撒满本子，很多诗都写于自然中。一个女生说，她坐在山顶，听到鸟儿在叫，猫在跑，自己的本子差点被风吹掉。他写道，小鸟去捉风，不想让风走，可风太大了，风却把小鸟捉着了。诗人朵鱼给乡村的老师和孩子上过课，他发现孩子们很擅长捕捉诗意，虽然写出的文字并不完全是诗歌，但里面有诗最核心的东西。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初次的，他们在感受和命名这个世界，这就是诗人干的事儿。等他们长大了，这种能力很可能会消失。龙政府希望通过阅读和交友唤醒孩子们对生活的感知。他发现很多孩子的生活是贫乏的，家长的情感缺位和对成绩的焦虑让孩子们丢失了看见周围世界的能力。他觉得小学阶段是孩子们最依恋家长的时期。他说，如果这时候接触太多权威固化的东西，孩子们就会丢失个性，想象力会被磨掉。渐渐的，孩子们的表达也会发生变化，在慢慢接近他们所看到的真实的东西。班上有个问题女生，原来总喜欢恶狠狠地瞪人，和母亲吵架，离家出走，在草堆里过夜。但开始写诗后，一次他和母亲去种玉米，看到母亲忙碌的手上有密密麻麻的褶皱，指甲剪得很短很短，于是他写道，我跟妈妈去玉米地了，我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妈妈的那双手。一个女生在作文里写爷爷和爸爸的离世，有一天爷爷说，宝贝，爷爷要去给你摘星星了，乖乖，我会送到你的梦里。我知道爷爷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晚上咚咚咚，有人在敲窗子，我睁开眼，啊，爷爷怎么在窗子边？我连忙把窗子打开，爷爷手上有星星的残渣。我擦了擦眼泪说，我不介意的。我以为这已经是很难过的事情了，直到爸爸也走了，他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宝贝，爷爷太孤单了，我去陪他，别哭别闹，静静地等待夜晚和我的到来。龙政府说，你从他的文字中能感觉到他很沉痛，但这种分别呈现得很自然，他的情感很克制，也很有力量。朵鱼读着孩子们的诗，发现他们拥有大人失去的勇气。他说，成长就是放弃想象的过程。

大人被现实一锤一锤地砸下去，但孩子们没有。对生死，对宇宙，大人想不通就不想了，但孩子们会追问。林姨看到家门口落在地上的葡萄，她会想，那代表着葡萄藤无法承受的重量。但葡萄藤并没有把葡萄全丢下，那么我遇到挫折了，我也不想把它丢下。班长顾敏常被班上的男生说彪悍，但他有一个粉色的硬壳本子，里面写满了诗，比如这首《给全世界的信》。小树姐姐给全世界写信，小河大海也收到了，只留下光秃秃的自己。父母离婚后，顾敏一直跟着母亲生活。诗歌里存放着顾敏的勇气，他写道，自己的理想是成为经济独立的人。他写妈妈，妈妈就像我的太阳月亮，白天夜晚都在保护我，倾覆着我的全世界。朵鱼说，诗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价值体系。也许有人说，靠写诗又考不上好学校有什么用？但如果一个人从写诗得到的成就感和快乐足够大，他就不会受到外界的伤害。我们教孩子写诗是为了培养心灵，不是为了培养诗人。朵鱼回忆，20世纪80-90年代，写诗在校园里是一种风潮，但当年诗社的同学中，现在还坚持写诗的只有他一个，坚持下来的概率是极低的。但诗歌可以帮人们探索生存的边界。7年前，诗光的创始人康瑜在云南的一所乡村学校里支教，除了写诗，他还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他离开后，只有诗歌留了下来。即使没有老师，孩子们仍然每天写诗，像种子一样温和地落在地上，就像小溪流过，不是推开石头，而是顺着石头的缝隙流淌。康瑜在形容诗歌在应试教育中的存在时这样表述，龙政府带过很多届6年级，但第一次认真地替孩子们设想他们毕业后的未来，他们以后会遇到怎样的人，又怎样努力成长。他打算把班里孩子们的诗做成诗集，在毕业晚会那天发给每一个人。总有孩子送来折好的星星，写好的字条，橡皮泥捏的苹果。他们问龙政府，如果我们以后还写诗，能发给你看吗？袁方顺说，成为初中生后，他不想写以前的诗，要写快乐的诗。即使现在他的书包里装着考了10几分的英语卷子，即使那些崎岖的山路还将是他一个人走。他在《我》这首诗里写道，我也许是一个小小的童话，在这里永远的歌，永久的梦，都在我这小小的诗里。我想穿过一丛灌木丛，在里面流星永远不发光，白天永远不昏暗，水坑永远是小句号，这篇童话永远长不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文露，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冲着协和医院合作的名头，北京孕妈徐女士选了一家高价月嫂中介，服务费15,800元起，还要先交35%的定金。可签合同时，她发现消费者违约要赔钱，中介和月嫂违约却零责任，连预定好的月嫂爽约都只换不赔。这家打着协和旗号的中介到底是什么来头？权责失衡的合同条款合法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调查报道。
1: 市民徐女士怀孕5个月了，伴随着即将当妈妈的兴奋，徐女士也对如何照顾即将出生的小宝宝感到忐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产检时，徐女士被一位自称是协和医院合作机构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添加了微信。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徐女士面试到了满意的月嫂，可签合同时，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2: 我觉得她主要的问题吧，就是预付定金偏高，他要求35%，他们家这个机构其实它的价格就是比较偏高的，但是大家也认可，因为它是跟协和合作的一个机构嘛，就是它是15,800起，其他的机构可能有10,800的或者是12,800起步的，这个没问题。它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1: 徐女士仔细研读合同后发现，这份合同详细约定了作为雇佣方的甲方违约责任，却对月嫂和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只字未提。
2: 他在那个合同的细则里边规定了很多，就是我这边雇佣方存在什么什么问题，都要付这个2,000块钱的违约金。但是他的乙方就是月嫂，和他的丙方是中介机构，他只是说了一些权利和义务，但没有任何的一个违约金的一个赔付。例如就是比如说那个到了约定日期，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取消这份合同的话，我需要赔2,000。但是如果是因为月嫂或者是中介机构的原因，他们是单方面的原因要取消合同的话，他们是不付任何违约金的。
1: 更让徐女士不能接受的是，合同完全没有约定，如果面试好的月嫂届时不能上户，消费者能得到怎样的赔偿？只说会替换其他月嫂。
2: 月嫂这个行业，它的这个也不是特别的稳定，他可能就是不想干了，因为这个还是比较辛苦的嘛。就是合作机构他承诺给你再替换一个，那我何必要提前3到4个月去预定一个呢？还要支付这么多的那个定金。
1: 徐女士说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高价和高定金，正是冲着对方协和合作医院的宣传。记者随后以孕妇身份联系到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对于和协和医院的关系，工作人员是这样表述的：
3: 我们是协和医院在职的妇科儿科产科，然后专家来培训的，然后同时也是护士长一对一考核的，颁发的证书都是北京人力资源劳动部认可的，并不是那种小作坊小培训班出来的。
1: 那么这家公司和协和医院到底是什么关系？相关合同条款是医院认可的吗？9月3号，记者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国际部产科，看到不少地方悬挂着北京协和母婴中心的宣传牌，院内一位护士明确表示，舒喜健康并不是协和直属的母婴中心，其合同也和协和医院无关。
4: 就是我们会招很多学员，他们是跟我们送学员的，他们是我们培训学校的招生合作。
5: 然后呢，如果说您跟他们签合同，那跟他们管理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然后如果您跟我们签约的话，那就是写上协和健康您还有月嫂的名字。协和健康是咱们医院全资下属的企业，相当于医院的分产。
1: 除了身份宣传，针对徐女士质疑的定金比例、月嫂能否保证不替换等问题，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确认，定金确实是合同总额的35%。交定金后，服务就开始启动。
3: 我们是款项的35%，提前交一个定金，然后我们给您锁定这个月嫂，然后我们拉服务群，在您孕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您服务了。因为之所以选择协和月嫂，不仅是为了月子里面能舒心，也是为了孕期有一个健康专业的一个指导，然后我们会给您就是很强大的一个后盾。
1: 针对徐女士关心的预定好的月嫂无法上户是否赔偿，工作人员表示，
3: 月嫂的话都是需要提前预定的，你提前的越早，你的可选范围越大，你的资源就越好。
6: 预定完了之后就肯定是这个人，就不会换了是吗？
3: 绝对不会换，一个萝卜一个坑，因为本身咱们协和月嫂也就是比较稀缺比较珍贵嘛，大家都是要提前定的。
1: 那么合同中35%的定金到底是否合理？权责一边倒的条款是否有法律效力？

0: 记者咨询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龙胜强律师，龙胜强律师表示，这里要重点关注定金的定是哪个字。
1: 这个孕妇她可能对合同当中那个定金的定字，她可能有两个地方她可能没有分清。合同里边它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定金罚则的定，就是决定的定，但是呢那个地方是空着的，那个地方是没有写的。定金罚则就是如果任何一方通过交定金的方式约定了，就锁定了嘛，相当于。那如果一方违约的话，那交定金一方是有权要求另一方双倍返还的。这个孕妇她可能注意的35%或者30%这个地方，它是预定的定，那个是预付款的意思。这个呢，就是法律上没有对预付款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到底比例多少。刚刚那个定金罚则法律上是有规定的，就是不能超过20%。但是预付款呢，它就是双方协商，那没有达成一致，那这个就属于民事范围之内，没有任何这个强有力的这个约束啊。
0: 卢胜强表示，签订合同本身就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消费者觉得不合理可以选择不签，但一旦签字，原则上合同就有约束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合同约定的内容都会得到司法支持。
1: 他觉得这个合同条款不合理，我能理解，因为这个合同条款确实很多地方权利义务可能就是对用人单位一方这个责任比较重，但是反而对于这个提供这个居间服务丙方呢反而责任比较轻，然后这个就属于一个合同条款，一个就是大家你情我愿，如果没商量到一致，你可以选择不请这个居间方嘛，市场行为，用脚投票嘛，你接受了，那这个合同它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你想提前签了合同，你也交了预付款了，然后你想提前终止合同，那你肯定是要按照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提前终止的违约责任去承担。但是至于说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违约金金额是否能够全部被法院支持，这个存疑，你约定过高或者过低，法院都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个诉讼请求去调高或者调低的，你约定的不一定法院全额支持。
0: 新闻热线提醒广大消费者，预定母婴服务时，首先要核实机构的真实身份，不要轻信医院合作、官方直属等宣传。其次要仔细核对合同条款，分清定金与定金的区别，明确双方违约责任，避免后续维权被动。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前也不忙，后也忙啊。
0: 回春丹。

0: 非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体会在那爱间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快递，快递！
3: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4: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3: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3: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4: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3: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4: 哎呦，还真是啊。
3: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0: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
1: 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 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

0: 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 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

0: 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

0: 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调研两区建设工作室强调，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
0: 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将占 GDP 40%。
1: 北京发布升级版产业地图，3张清单对接供需，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市场。
0: 40多家金融机构 AI 应用亮相服贸会，深刻赋能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亮相城市副中心。
0: 今晨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15.5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全面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兴区调研。他强调，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赋予北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发展活力，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全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是全国首个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为主题的综保区。受益于两区政策，阿斯利康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实现了临床试验数据合规出境和罕见病药品进口便利化。尹力希望阿斯利康持续扩大投资布局，提升创新药研发效率，积极搭建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国际医药创新资源交流合作桥梁，共同营造优良的创新生态。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可为企业提供出海咨询、政策通办、海外推广、合规认证等服务。尹力要求基地突出一站式服务特色，瞄准企业需求，坚持市场和效果导向，健全企业出海服务体系，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助力企业合规安全出海。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近年来，北京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开放平台能级跃升，开放型经济取得新成效。要加快谋划新一轮改革试点任务，促进国际国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支持两区重点园区立足功能定位，形成更多首创性成果。分类推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推动自贸区与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开区等联动发展。尹力强调，要大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以高水平开放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完善京津冀区域产业链配套，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高标准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持续扩大四平台国际影响力。尹力要求，要积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鼓励外企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立足京津冀，推进本地化生产。用好服务包、服务管家机制，提高外籍人员服务便利化水平，全力维护出海企业合法权益。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15-5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日前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从2025年的34.6%提升到40%。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0: 人工智能出入境十条便利措施，海淀区支持人工智能加文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海淀区促进游戏电竞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随后举行第三批海淀区全球服务合作伙伴授牌仪式，共18家优质机构入选，涵盖金融服务、涉外法律、医疗健康、创新孵化、跨境服务等领域。至此，海淀区全球服务合作伙伴三批累计达64家。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应用场景需求能力示范项目3张清单，昨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重磅发布。三张清单内容覆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医疗卫生等场景。此外，市发改委发布2026年升级版产业地图，新版产业地图聚焦市场主体关切的科产融合关键环节，更新产业发展规划、行业指引、园区配套生态、创新平台及产业活动日历等内容，形成规划一张图、资源一本账、服务一站式的产业发展支撑体系，持续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从公积金一键算到智能交互助手，从财务信息查询到投资报告生成， AI 数字技术正深度赋能金融服务业。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在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探访发现， AI 等新技术的应用正从单一维度延展到多元场景，大幅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水平。请听报道。
2: 公积金一键算是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为企业人力与财务部门量身打造的智慧公积金管理助手软件包。
3: 在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中国工商银行展台前，受责人小征正在向观众介绍公积金一键算这一智能助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公积金一键算宣传员王义倩介绍说，观众可以通过语音交互了解这一智能助手的完整业务流程。
4: 它只要通过基数核算、意见通、人员变动、批量提醒、数据格式转换魔方等核心功能，帮助企业财务和人力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能。
3: 截至目前，公积金一键算智能助手已经服务1000多家缴存单位，未来有望在更多企业落地。从企业公积金缴存到银行厅堂服务，数字技术正以新的形式赋能银行金融业。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工作人员秦旭介绍，本次服贸会交通银行带来了崭新的视频型智易通，旨在优化客户服务体验。
5: 交通银行呢，积极探索数字化运营新模式，充分借助厅堂自助设备、云上交行音视频技术、后台服务团队资源，创新推出视频型智易通，采取客户自助加远程辅助的模式，打造人机交互于一体的客户自助服务体验。
3: 在北京银行展区，小京材质 AI 助手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北京银行金科公司 AI 实验室负责人王小昌告诉记者，小京材质是北京银行面向公司和客户两端所打造的一个金融 AI 助手。
6: 你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跟他进行问答，了解企业的财务信息、金融信息，我们一个叫投顾的能力把它绑在一起，还可以通过问答的形式去了解一些股票啊、基金啊、理财啊等等它的一些具体的财务指标、金融指标，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给出相应的投资计划。
3: 在整个金融服务专题展区， AI 数字技术的身影无处不在。据了解，在本届服贸会上，40多家国内头部金融机构的 AI 应用成果集中亮相，涉及客户营销、业务办理、风险管控等多维应用场景，深刻赋能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 AI 移动医疗车、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前沿产品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7: 登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装载于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8: 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3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10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有这些智能体，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让老百姓看到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情况。
7: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0: 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1: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纤维化和脂肪肝初步的评估出来。以前要做这个检查需要让患者到诊室再到设备前面，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设备带到患者身边。
0: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体验机器人按摩。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2: 它搭配了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人形的五个手指的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地去实现。它可以把人类的专家的推拿的动作和力度都可以完整的复现出来。未来如果机械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端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任务。
3: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即日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亮相首钢园，以数字科技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培育壮大首都文化心智生产力。展会集中展示 AIGC、AR、VR、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应用 ，AI 随行助手、影视虚实交互系统、通用世界模型等重磅科技成果也一同登场。本届展会首发成果亮点纷呈，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实现全球首发，文物艺术品区块链存证交易场景国内首次落地，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等创新项目也同步展出。专题共推出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成果，以数字创新重塑产业生态，彰显首都文旅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4: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核心区文物腾退再获重大进展。位于沙滩后街59号院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文物腾退项目，112户置换对象日前全都签约生效，签约率达到100%。这个院落原为清代和硕和家公主府，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前身。这次腾退的西斋院落曾是学堂教习宿舍，也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重要活动地。
3: 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位于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自7月底投用以来，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有效提升通勤接驳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0: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5: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0: 作为6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站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6: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规模。
0: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7: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往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0: 上二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1: 二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两个周末已经进行了六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零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元和420元。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调控后每吨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调价后，92号汽油每升8.09元，95号汽油每升8.61元。以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5.5块。
4: 大兴机场近日新增 B1 层易安检专用通道，方便乘坐轨道交通到达的旅客就近使用。配备的毫米波门满足行业最新最高的 A3 级检测标准，识别排查更精准全面。开放时间是每天早6点到晚8点，相比普通安检通道，平均每人次可以节省约3分钟。
3: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昨天开启，将持续到10月11号。首个超级周末，精酿啤酒节和奇多士面包节两大活动率先登场。灯光消费季后续还将举办100多场文商旅体展活动。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见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5: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孕妇质疑月嫂中介合同有失公平，律师详细解释相关问题。
8: 他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冲着协和医院合作的名头，北京孕妈徐女士选了一家高价月嫂中介，服务费15,800元起，还要先交35%的定金。可签合同时，她发现消费者违约要赔钱，中介和月嫂违约却零责任，连预定好的月嫂爽约都只换不赔。这家打着协和旗号的中介到底是什么来头？权责失衡的合同条款合法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调查报道。
9: 市民徐女士怀孕5个月了，伴随着即将当妈妈的兴奋，徐女士也对如何照顾即将出生的小宝宝感到忐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产检时，她被一位自称是协和医院合作机构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添加了微信。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徐女士面试到了满意的月嫂，可签合同时，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8: 他们家这个机构其实它的价格就是比较偏高的，但是大家也认可，因为它是跟协和合作的一个机构嘛。就是它是15,800起，其他的机构可能有10,800的，或者是12,800起步的。它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9: 徐女士仔细研读合同后发现，这份合同详细约定了作为雇佣方的甲方违约责任，却对月嫂和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只字未提。
8: 例如就是比如说那个到了约定日期，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取消这份合

0: 合同的话，我需要赔2000。但是如果是因为月嫂或者是中介机构的原因，他们是单方面的原因要取消合同的话，他们是不付任何违约金的。
1: 更让徐女士不能接受的是，合同完全没有约定，如果面试好的月嫂届时不能上户，消费者能得到怎样的赔偿？只说会替换其他月嫂。
0: 合作机构他承诺给你再替换一个，那我何必要提前3到4个月去预定一个呢？还要支付这么多的那个定金。
1: 徐女士说，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高价和高定金，正是冲着对方结合合作意愿的宣传。记者随后以孕妇身份联系到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对于和协和医院的关系，工作人员是这样表述的：
2: 我们是协和医院在职的妇科、儿科、产科，然后专家来培训的，然后同时也是护士长一对一考核的，颁发的证书都是北京人力资源劳动部。
1: 那么这家公司和协和医院到底是什么关系？相关合同条款是医院认可的吗？9月3号，记者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国际部产科，看到不少地方悬挂着北京协和母婴中心的宣传牌。院内一位护士明确表示，舒喜健康并不是协和直属的母婴中心，其合同也和协和医院无关。
3: 就是我们会招很多学员，他们是跟我们同学员的，他们是我们培训学校的招生合作。
2: 然后呢，如果说您跟他们签合同，那跟他们管理，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1: 除了身份宣传，针对徐女士质疑的定金比例、月嫂能否保证不替换等问题，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确认，定金确实是合同总额的35%，交定金后服务就开始启动。
2: 我们是款项的35%，提前交一个定金，然后我们给您锁定这个月嫂，然后我们拉服务群，在您孕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您服务了。
1: 针对徐女士关心的预定好的月嫂无法上户是否赔偿，工作人员表示，
2: 你提前的越早，你的可选范围越大，你的资源就越好。
4: 预定完了之后就肯定是这个人，就不会换了是吗？
2: 绝对不会换。
1: 那么合同中35%的定金到底是否合理？权责一边倒的条款是否有法律效力？记者咨询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龙胜强律师，龙胜强律师表示，这里要重点关注定金的定是哪个字。
5: 这个孕妇她可能对合同当中那个定金的定字，她可能有两个地方她可能没有分清。合同里边它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定金罚则的定，就是决定的定，但是呢那个地方是空着的。定金罚则就是如果任何一方通过交定金的方式约定了，就锁定了嘛，相当于。那如果一方违约的话，那交定金一方是有权要求另一方双倍返还的。这个孕妇她可能注意的35%或者30%这个地方，它是预定的定，那个是预付款的意思。这个呢，就是法律上没有对预付款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到底比例多少。
1: 陆胜强表示，签订合同本身就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消费者觉得不合理可以选择不签，但一旦签字，原则上合同就有约束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合同约定的内容都会得到司法支持。
5: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合同条款，一个就是大家你情我愿，如果没商量到一致，你可以选择不请这个居间方嘛，市场行为，用脚投票嘛。签了合同你也交了预付款了，然后你想提前终止合同，那你肯定是要按照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提前终止的违约责任去承担。但是至于说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违约金金额是否能够全部被法院支持，这个存疑，你约定过高或者过低，法院都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个诉讼请求去调高或者调低的，你约定的不一定法院全额支持。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做浙江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

愿者代表等14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聆听志愿故事，感受奉献力量。区委书记于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陈新华、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区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主办，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为主线，将鲤鱼发布与风采展示巧妙融合，通过精心编排的节目，回望志愿服务实践中的温暖瞬间，多角度展示延庆乡亲志愿服务的实际成效与精神风貌，致敬平凡坚守的志愿力量。在风采展示环节，一个个源于真实经历的节目，生动展现了延庆乡亲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情景讲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再现长城保护志愿者开展文物巡查、法制宣传、文化讲解的坚守日常。青年志愿者代表齐唱中国青年志愿者之歌，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主题对话冬奥精神永传承，志愿护航向未来中，冬奥亲历志愿者分享从赛会服务到常态化志愿服务的接续实践，让北京冬奥精神在归川大地持续绽放。从蓝天救援队、登山志愿者服务队讲述应急救援和山林守护的感人故事，到驿路微光展现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从情景小品送你一朵小红花演绎基层治理中的暖心点滴，到诗朗诵微光成聚志愿同行的深情诵读，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志愿故事汇聚成现场最温暖的力量，充分展示了我区志愿服务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延庆区荣获2026年首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银铜奖项目名单第12批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名单集中发布。与此同时，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代表登台接受礼遇，让志愿者的辛勤付出被看见、被认可、被尊重，让志愿精神在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中持续传递。区领导苏礼华、张双锁、孟顺利，区人民法院院长于李江，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主任邹胜兰参加。记者陈阳报道。近日，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区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总结成效提认识，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突出实践、实干、实效，真正让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深化整治拓成果，以本次学习教育为新起点，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重点抓好关键岗位、新提拔干部和年轻干部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结合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专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适时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确保高质量完成。要健全机制保长效，把学习教育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营造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常态化开展谈话提醒，及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急功近利，统筹抓好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

0: 近日，记者从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我区持续推进小微绿地建设工作，累计建成22处高品质小微绿地，成功盘活约7万平方米城市闲置空间，为辖区居民打造一批就近可享、精致宜居的绿色油气空间。在本次新建的小微绿地中，盈瑞公园是体量大、功能全、景观品质优的综合性街心示范公园。该公园位于石河营东路以西，占地面积超6000平方米，由拆迁腾退空地改造升级而成。园内整体划分了中心广场区、康体健身区、廊下观景区3大核心功能区域，规整有序，分区清晰。公园绿化造景选用乡土乔木、花灌木及4季地被植物，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在选址布局方面，区园林绿化局结合城区公园绿地分布现状、居民实际需求及地块用地条件，对22处小微绿地进行科学统筹、合理布点。其中，悦民居片区同样亮点十足。该片区的2处小微绿地功能划分清晰，服务精准多元。东侧地块侧重文化休闲与自然科普，依托小微绿地生态空间，搭建户外自然教育、生态科普平台，实现休闲体验与文化赋能双向融合。西侧地块主打康体休闲功能，布设了常规健身器械和延庆特色山水主题球场，为居民提供类型丰富的运动空间。与此同时，公园还配备齐全的儿童游乐设施与家长休息廊架，兼顾儿童玩乐与家长看护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小微绿地建设落实无障碍设计，无台阶、无坑洼，通行便捷、安全，充分适配老年、儿童及特殊人群出行需求。除了打造全龄友好的休闲花园，本次小微绿地建设还同步优化区域绿道与城市慢行系统。新建小微绿地配套的社区级绿道将与既有社区级绿道、市政慢行道路相互衔接，实现区域绿地串珠成链、互联互通。记者徐春雨报道。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来到刘滨堡乡开展送政策下乡活动。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3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6: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7: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6: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7: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6: 生态美，产业兴，
7: 人安居，天下和。
6: 接续奋斗，再起航， 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榨菜是我国特有的蔬菜加工原料，俗称青菜头，膨大的瘤状茎为主要的食用部位，准确把握收获时机不仅关系到原料产量和品质，更直接影响到后续腌制加工的口感与商品价值。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榨菜的收获季节。我国榨菜栽培历史悠久，目前主产区集中在重庆涪陵、四川绵阳以及浙江沿海地区，不同产区因气候差异，栽培茬口略有不同。重庆海拔600米以下地区以秋冬种植为主，浙江产区则多采用稻菜轮作模式，也就是9月底到10月初育苗，11月上中旬移栽至稻田，第二年的3月底至4月上旬收获以后栽插早稻。榨菜的栽培周期与季节安排：第一，播种育苗。榨菜播种时间呢尤为的关键，过早则高温容易诱发病毒病和先期抽苔，过迟则茎小产量低，加工品质差。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分期分批播种，每分苗地用种量大约50到75克。播种之前，种子需要清水浸泡5分钟左右，与草木灰混匀之后撒播，附以胶泥灰和稻草保湿，等到露芽之后切去覆盖物。第二，移栽定植。苗龄因播期而异，9月25号之前播种的呢，大约30到35天移栽；10月3号以后播种的，需要38到43天。移栽的时候，选择5到6片针叶的壮苗带土定植，行株距以33×33厘米为宜，每亩种植6000到8000株。栽植地是以选保水保肥排灌便利的壤土，而且需要远离十字花科病毒源植物。第三，田间管理。榨菜需肥量大，基肥每亩施入腐熟剂肥2000到2500公斤，过磷酸钙15到20公斤，追肥遵循前期轻、中期重、后期补的原则，定植以后的一个月追农粪1500到1700公斤，寒冬之前行间铺施剂肥，并且中耕培土越冬，第二年2月至4月肉质茎迅速膨大期，每半月追施尿素15公斤或者是人粪尿1500到2000公斤。晚熟品种采收前的一个月应该停止施肥，以防生长过速而空心。第四，肉质茎膨大期。榨菜最适宜于茎膨大的平均温度为8到15度，在此范围当中的温度越高生长越快。浙江产区在1月上中旬施足膨大肥，2月中下旬重施尿素与钾肥，3月上旬要看长势补施氯化钾，促使瘤茎充分发育。那榨菜收获季节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时间标准。榨菜收获期因品种、用途以及气候差异，鲜食早熟品种一般在12月中旬到第二年的1月上中旬采收，加工专用品种则多在春节前后开始收获，一直到4月初清明节前后结束，整个收获周期大约半个月。当田间50%的植株开始抽苔的时候，就是为集中采收的信号。高海拔山区因气温低，收获期可以延续至3月初。温暖南方沿海地区，如果冬季气温偏高，则可能提前至10月底。第二，形态学标准。适时采收的榨菜应该具备以下特征：肉质茎已经充分膨大，刚出现绿色花蕾，基部叶片开始枯黄，根头部由绿色转为黄色，瘤茎扁圆球形，尖沟浅，单头重150到250克，采收过早，瘤茎没有充分的发育，产量低，采收过迟则含水量升高，粗纤维增多，空心率上升，严重影响加工品质。
10: 第三，分级采收要求，收获的时候应该抢着晴天进行，连着菜齐泥割平，随后用专用小刀削去根部和叶片，剥去叶膀以及根部老筋，去泥、去杂、去长头、去病株。商品菜头按照外形、重量、色泽以及空心率分为三级。一级品要求头形圆整，单头重大约200克，空心率10%以内。二级品允许少量黑斑，空心率30%左右。三级品则头形整齐度不高，空心率可以达到50%。收获以后的鲜菜头需要及时的运输，避免日晒和机械损伤。传统加工要求原料质地紧密，粗纤维少，菜头凸起物圆钝，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5%以上。整理的时候剃进菜叶，切去菜根，对单个重150克以上无病虫害的，用剥皮刀去除基部粗皮老筋，但是不伤及上部表皮。

组织培养是百合快速脱毒繁殖以及优良品种保存的重要技术手段。取百合鳞茎内部幼嫩鳞片或者是花蕾器官作为外植体，经表面灭菌之后接种于培养基上。培养温度是20到24度，光照强度是1000到2000勒克斯，每日光照的时间是12到16个小时。通过组织培养，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无病毒种苗，繁殖效率极高，但是技术门槛比较高，需要专业实验室条件支撑。播种属于有性繁殖，主要用于百合新品种选育。种子采收以后呢，可以立即播种，也可以储藏到第二年春季播种。播种之后的大约20到30天发芽，幼苗期需要适当的遮阴，并且加强水肥管理，一直到秋季可以形成小鳞茎。实生苗因种类不同，开花时间差异比较大，麝香百合一年就可以开花。多数种类需要培养3年以上才能够开花，这个方法呢，后代呢容易发生变异，不适用于商品化种球生产。珠球繁殖仅适用于卷丹、黄铁炮等少数品种，这些品种在叶叶处形成小鳞茎，夏季株芽充分长大，但是没有脱落的时候采收，当年可以形成小鳞茎，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萌发出土，经过3年培养，多数呢可以开花。为了促使多生株芽，可以在植株开花以后呢，将地上茎压倒并且浅埋土中，使茎节的地方长出更多的小株芽。第二，百合的栽培技术。商品化生产的是以选用直径12厘米以上、周径14到16厘米的健康种球，这类种球呢，开花率可以达到90%以上。种球应该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芽点饱满。播种之前呢，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可以用50%的多菌灵500到800倍液浸泡20到30分钟，杀灭表面病原菌。新收获种球需要经过6到8周低温处理，温度控制在2到5度，以打破休眠。进口冷冻种球到货之后，需要在10到15度条件下缓慢解冻，不可以重复冷冻。百合喜欢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微酸性至中性沙质壤土，土壤 pH 值以6.0到7.0为宜。栽培之前呢，深翻土壤30到40厘米，清除杂物，施足腐熟有机肥，每亩用量3000到4000千克，并且配合复合肥40到50千克。温室栽培是宜做高畦，畦宽1到1.2米，高10到15厘米，以利于排水和提高地温。土壤使用之前呢，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可以采用高温蒸汽或者是化学药剂熏蒸的方式。定植的时间根据目标供花期来确定，自栽种到开花一般需要80到110天。如果以春节上市为目标，可以在9月到10月在温室内定植，栽植适宜深。开沟深度10到15厘米，覆土厚度大约8厘米，行距20到25厘米，株距8到15厘米。百合具有两层根系，深层种植有利于上根发芽。种植以后呢，需要多次的浇透水，确保水分达到根部，促进根系发育。温度管理是百合栽培的核心环节，种植以后的2到3周为生根期，土温适宜保持在10到12度，如果超过15度则发根不良。生长期白天的温度20到25度，夜间13到15度，温度过大容易导致芒花。亚洲百合和东方百合对于温度要求略有差异，亚洲百合可以耐受略高的温度，东方百合则对高温更为敏感。光照方面的百合每日需要6到8小时的散射光，夏季需要遮光30%到50%，遮光的时间一般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冬季光照不足的时候需要人工补光，每晚4到6个小时。百合生长期需要保持土壤湿度60%到70%，以手握住土壤成团而且不出水，放手挤散为度。浇水适宜在早晨进行，使植株傍晚前干燥，避免夜间湿度过大诱发病害。干燥的时候，每平方米日需水量可以达到8到9升。施肥苗期追施尿素或者是硝酸铵等氮肥，每亩用量6到10千克。花芽分化至腺蕾期。

每隔7到10天，叶面喷施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开花以后呢，缀施速效磷钾肥，促进磷茎发育。当株高20厘米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张网2到3层，防止植株倒伏。百合常见的病害包括灰霉病、疫病、栗枯病以及病毒病等等。灰霉病多发于高湿环境，可以喷施40%的蜜霉氨悬浮剂1000倍液防治。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来传播，需要及时的防治传毒媒介。虫害以蚜虫、红蜘蛛以及地下害虫为主。蚜虫可以用10%的比虫林2000倍液喷雾，红蜘蛛需要通过增加环境湿度到70%以上进行防控。栽培的过程呢，应该实行轮作，避免连作导致土传病害累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